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转头回去看时已匆匆数年。当罗大佑的声音响起，我们不禁潸然泪下，因为罗大佑，我们的青春才是一首不老的歌。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我们一起听青春年少时的歌。

载着70后80后青春记忆的小虎队，时尚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亚洲流行歌坛最火爆的演唱组合，是亚洲团体霹雳舞团体街舞组合舞步的开创者，也是华人世界第一个由学生组成的男子偶像团体。迄今为止，小虎队第一张流行舞曲专辑《逍遥游》和第五张公益专辑《爱》这两张专辑总销售量近1500万张，迄今没有任何一个亚洲歌手

如果说青苹果乐园自始至终洋溢着一种年少不知愁滋味的轻狂和洒脱的话，那么红蜻蜓就是一种告别，一种对无忧无虑年少岁月的告别，以及对一个新的多愁善感青春的迎娶。

吕方由参加香港无线电视举办的歌唱比赛出道，最后经过重重选拔获得了全港冠军。本以为事业会因此顺风顺水，没想到因为形象气质不佳无缘出唱片。吕方并没有因此放弃，又去参加了第二届歌唱赛，最后依然是冠军，可见他的唱功了得。朋友别哭是吕方很重要的音乐作品，曾经在90年代的校园中特别

说到80后的青春记忆，我们一定要听的还有小旋风林志颖。17岁出道的他就以灿烂阳光的笑容红遍港台两地。17岁出道一炮而红是他当年的最佳写照，与吴奇隆、苏有朋、金城武一同被称为四小天王，气势一度逼近香港四大天王。这是他17岁出道时发行的首张专辑主打歌，也是很多80后青春记忆中不可略去的一首歌。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

0: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1: 品味名家戏曲，欣赏经典民歌，品戏听歌。

每一首歌都是一段故事，是一代人的回忆，是时代的脚印。经过岁月的洗礼，如今我们再次聆听这些老歌，歌声飞扬，记忆翻涌。

时隔多年再次聆听陈淑桦的梦想时分，还是会那样的着迷，想象着当初守着老师录音机不厌其烦的一遍遍听着的情景。

0: 所问，
1: 听一首老歌，
0: 只有那爱过的人才能听懂，
1: 念一份过往，
0: 它轻轻柔柔飘到心中，
1: 推开记忆的门，我们一同成长。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哪里的天空能不下雨？只有一步步的从阴霾里走出来，世界才是晴朗的。千万不要画地为牢，将自己痛苦的锁住。

这世间最动人的深情从来都是不离不弃，此生相遇便是永恒，满心满眼皆是一人，不愿离开，不曾背弃。

0: 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润霞，节目初审李燕，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下一次的品析听歌岁月留声机，我们再见吧。
1: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稍后欢迎收听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2: 笑一笑，十年少，健康快乐不显老。生活就是一面镜子，你在笑，他也笑，笑容是最美的风景。让平凡的日子充满阳光和希望。健康是一种生活方式，快乐是一种生活态度。健康娱乐广播，健康不打烊，快乐不停歇。
3: 倾诉喜怒哀乐，点亮晚年生活。老年聊天室。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4，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健康娱乐广播，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我是中华，问候大家上午好。一个小时的直播开启了，那也同时开始的是我们的聊天唠嗑的互动环节，欢迎大家通过热线电话啊参与到今天的直播节目当中，0431-8581-5588，8581-5599已经为您开通了。

今天在节目当中啊，要和大家聊聊什么呢？聊聊白头发的话题。很多朋友只把白头发当成显老的标志，或者说到了年纪有白头发是正常的，但实际上是这样吗？那有一些白发生长的位置呢，往往还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中老年听众朋友聊一聊这不起眼的白头发啊。那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收听我们今天的直播。

健康的意义不只是拥有一个良好的身心，更是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去发现生活的美好和意义。吉林健康娱乐广播，陪你一起学养生，十一里，越生活

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聊聊白头发的话题，其实这也不仅仅是中老年人关心的问题，很多的年轻人明明年纪不大，头顶却悄悄冒出了白发，有的人呢是前额显白，有的人是两鬓斑白，还有的人在头顶和后脑勺扎堆长白头发。很多人只把白发当成显老的标志，要么拔掉，要么呢就是染发遮盖，却忽略了一点，其实有一些白发生长的位置往往是身体发出的健康信号。所以想要告别白发焦虑，养出乌黑秀发，先要读懂身体的暗示，再用对护发的方法才是

好，首先我们和听众朋友分析一下为什么会长白头发呢？头发的乌黑亮泽全靠毛囊里的黑色素细胞分泌黑色素来支撑，一旦黑色素细胞受损，功能衰退，黑色素分泌减少，头发就会慢慢的变白了。常见的白发诱因呢，主要分两类，首先是先天因素，遗传基因是核心，父母早生白发，子女出现少年白的概率就会大幅提升，这类白发多从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显现了。还有呢，就是后天的一些因素，比方说长期熬夜、精神压力过大、焦虑、抑郁、饮食不均衡、脏腑功能失调，都会加速黑色素细胞的老化，再加上紫外线照射、错误护发等外界刺激，白发就会越冒越多。那么传统中医讲究内外相应，头部呢是脏腑经络的汇集之处，不同区域的白发对应着不同脏腑气血的状态，所以别再盲目的拔白头发了，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身体

0: 啊。
1: 首先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前额，就是这个我们说这个本漏的上面哈，正上方啊，有这个白发。前额呢多对应脾胃的反射区，脾胃呢负责运化营养，滋养毛发。一旦脾胃虚弱，运化失常，气血无法顺利输送到前额的毛囊，黑色素分泌就会受阻。而这类人群大家可以对照一下，往往啊还伴随着腹胀、消化不良、食欲不振、大便溏稀等问题，日常呢爱吃生冷，三餐不规律是主要的诱因。所以你的前额白发多，考虑一下是不是脾胃出现了问题。如果是伴随着一些脾胃不良的信号和症状的话，那么建议大家不要只治标不治本啊，还是要好好调养脾胃，这样才能彻底改善前额白发多的问题。还有一些朋友是两鬓白发，两鬓对应的是肝胆的反射区，肝胆主疏泄，长期熬夜，脾气暴躁，压力过大，容易导致肝胆火旺，气血瘀滞，毛囊得不到充足的滋养，两鬓就会率先变白。所以一般脾气大的人呢啊，鬓角的白发都比较多，而且这类人群常常出现口干口苦、头晕耳鸣、眼睛干涩、情绪易怒的情况，这也是

0: 职场人熬夜党最常见的白发类型。所以如果你的鬓角啊经常有白发，那在这样一个春季里一定要好好调调干啊。另外就是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别再熬夜了。
1: 用心凝望不害怕，哪里会要风就飞多远吧。
0: 还有一类朋友呢，是头顶和后脑勺的白发多啊。中医认为肾藏精，其华在发，肾气充足，精血旺盛，头发呢才能乌黑浓密。肾气亏虚，精血不足，头顶和后脑勺的毛囊就会失养，白发随之滋生了啊。这类人群多伴着腰膝酸软、失眠多梦、记忆力减退、手脚冰凉等问题，多见于中老年人。当然也有部分年轻人因纵欲啊、熬夜啊、伤肾所导致的，在头颈和后脑勺呢也容易长出白发来。所以啊，这个我们说白头发它并不是简单的只是一个衰老的症状。如果你过早的出现白头发，或者是某个区域的白发比较多啊，其实它是对应着我们人体的脏腑啊。比方说这个前额白发呢多与脾胃失调有关，两鬓白发多与肝胆火旺有关，而头顶后脑勺白发呢多与肾气不足相关。

下来呢，教给听众朋友一些护发的小妙招，帮助大家养出乌黑的好发质。想要改善白发，养护秀发，除了调理脏腑，规律作息啊，日常的护发细节更是不能忽视的。首先建议大家选择温和成分的洗发水，千万别盲目追求控油去屑强效款啊，尤其是一些头皮敏感有白发的人群，优先选无硅油、无酒精、无强防腐剂的温和洗发水。比如含生姜、何首乌、氨基酸植物精华的款式，既能清洁头皮，又能减少对毛囊的刺激，呵护黑色素细胞的活性。同时啊，建议大家吹头发的时候其实也是有讲究的，避免高温吹头发，距离头皮15到20厘米吹至半干，然后自然晾干，这个对头发是最好的保护。另外，洗头发的频率啊，应该是按需调整，洗发频率要贴合自身的发质，避免一刀切。像有那个这个头发出油多的朋友，建议1-2天洗一次，防止油脂堵塞毛囊，而干性头皮的朋友3-4天洗一次就可以了，避免过度清洁带走头皮的油脂，导致头皮干燥，毛囊受损。而中性发质的朋友呢，2-3天洗一次即可啊，保持头皮的清爽通透。洗头发的水温不要太烫，控制在40度左右最佳。

接下来教给大家养发护发的第二个妙招，就是坚持不熬夜。熬夜是黑色素细胞的头号天敌，因为夜间是毛囊修复、黑色素分泌的黄金时段，长期熬夜会打乱内分泌的节奏，直接加速毛囊的老化，抑制黑色素的生成，让白发越冒越多。想要养黑发，务必戒掉熬夜习惯，尽量每晚23点之前入睡，保证7到8个小时充足的睡眠，给毛囊足够的修复时间，从根源稳住发质。我弹着吉他，同时呢，建议大家经常按摩头皮，头皮气血不通，毛囊就无法获取充足的养分，黑色素分泌也会受到影响。建议每天用指腹，千万不要用这个指甲抓挠啊，从前额发际线开始，向后脑勺两鬓循序渐进的轻柔按摩，每次5到10分钟，早晚各做一次。长期坚持能疏通头部的经络，加速头皮的血液循环，让养分顺利输送到毛囊，既缓解了头皮的紧绷，又能助力黑发的养成。所以今天我们跟听众朋友共同读懂了白发位置的信号啊，什么位置长白发对应着什么脏腑出现了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及时的调理脏腑，同时呢配合科学的养护习惯，养出乌黑的头发。建议大家要选择温和成分的洗发水，然后呢根据自己头皮的发质是油是中性是干来调整洗发的频率，油性发质1到2天，中性发质呢2到3天，干性头皮3到4天。另外平常坚持不熬夜，同时呢养成经常按摩头皮的好习惯啊，用指腹不要用指甲，从前额的发际线向后脑勺和两鬓循序渐进轻柔按摩，每次5到10分钟，早晚各做一次。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十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101.9 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1: 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回家吃饭，品尝的不仅是美味，更是家人间无需言说的关怀。 FM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回家吃饭，在温馨的餐桌旁，让爱不再等待。
2: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

0: 听评书，品人生。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1: 新的一天，迈开脚步，踏上单车，让自己在路上。每一次呼吸，都是和大自然最亲密的接触。碧水青山，四季如画，春看百花齐放，夏听雨打芭蕉，秋想金色麦浪，冬赏瑞雪丰年。快乐从脚下开始，健康在行动中沉淀，保护环境，绿色出行，给地球减负，为幸福加分，即刻出发。
2: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3: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2: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3: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2: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3: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2: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3: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4: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5: 你学习阅读的习惯能激发孩子的求知欲，你真诚与人问好的时刻是孩子礼貌待人的开端。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父母是一面镜子，一个榜样。爱的环境滋养造就爱心芽，言传身教，行动示范，文明做人，让爱传递。从每个家庭，每个父母做起。
6: 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7: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6: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8: 我这不是想，
6: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9: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1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7: 一部部评书，
11: 可是武则天厉害的悲呀，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7: 一段段历史，
12: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7: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13: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执政临朝，
7: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12: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14: 虽然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7: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FM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15: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6: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7: FM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这里有您听得到的最遥远的距离。
17: 欢迎大家关注直播节目《老年聊天室》。
7: 这里有您感受得到的最近的传递。
17: 其实呢，有些疼痛是不能忍的，更拖不得。
7: 我们的话题在街头巷尾点滴研磨，回味悠长，历久弥
5: 一心。
17: 这些习惯呢，其实是涉及到生活里的方方面面每一个小细节。
5: 来吧，这里是为您量身定做的聊天高端局，每天上午10点，老年聊天室。

好，歌声中开始我们后半个小时老年聊天室节目的直播，我是中华，欢迎大家接着收听。在节目的头半个小时啊，我们和大家聊了聊白头发的话题。白头发长在不同的部位，其实是身体给你发出的健康信号，可能是某些脏腑出现了一些问题，所以建议大家呀，不要把长白头发不当回事儿啊。身体已经给了信号了，我们就应该对应的去好好调整。别再问，那接下来要跟大家聊的是什么呢？可能你的血管有问题了，你的眼睛先报警。所以呢，人一过五十啊，最怕的其实不是腰酸腿疼，而是血管突然爆雷。平时好好的，说脑梗就脑梗，说心梗就心梗了，家人也跟着担惊受怕的。可是我们的血管呢，藏在身体里，看不见也摸不着，怎么才能提前知道它安不安全呢？今天告诉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建议你平常啊，每年的体检一定要查一查眼底，就能知道血管硬不硬，堵不堵，提前给我们的血管排一排雷。

0: 那说到这儿，很多朋友可能会问说，中华，你说血管在身体里，怎么通过眼睛来看呢？其实很简单啊，医生用眼底镜或者用眼底照相机照一下，几十到一百来块钱儿，就能把你的视网膜上的细小血管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呢，也是全身上下唯一不用开刀、不用辐射、不用受罪，就能直接看到血管真实情况的地方啊。那么这两种眼底检查怎么选？首先呢，直接眼底镜，医生拿着设备凑近看，大多呢需要散瞳，散瞳后几个小时你看东西是模糊的状态，所以如果你要做眼底镜的话，最好有亲友陪着一起啊，不然可能会出现一些隐患啊。那么说到眼底照相呢，它其实就像拍照片一样，几秒钟就完事儿了，片子呢还能留着以后做对比，优先选免散瞳的更方便，也避免了老年人散瞳后因看不清路而摔倒的风险。
1: 怎么去拥有？
0: 所以中华给大家的建议是，第一次检查有高血压或糖尿病的朋友，一定要选眼底照相加医生看片，结果更准确，而且这个片子呢可以留着以后复查做对比。

在这里我们尤其要提醒一些有高血压的朋友，眼睛这扇窗户对你来说格外重要。血压长期偏高，眼底动脉会变细变硬，压着静脉。如果眼底血管硬化出血，说明脑子里的血管也很脆弱，脑出血的风险就特别高。所以拿到眼底报告的时候要特别警惕这两个词，一呢就是动脉变细，二就是动静脉交叉压迹。这说明高血压已经让眼底血管受损，是大脑血管脆性增加的直接证据，必须严格控制血压，定期复查。看到这儿呢，大家肯定想知道，那我多久查一次才合适呢？我们说，如果你是刚刚查出高血压，要马上做一次，留一个底子。那么如果血压控制的比较平稳，每年查一次就可以了。但如果你的血压控制的不好，忽高忽低，而且经常伴随着头疼，看东西模糊，就应该立刻去查，可以半年查一次。在这里我们提醒一些这个老患者们，高血压超过五年，眼底多多少少都会有变化，所以定期拍照留档非常的重要。除了高血压人群呢，糖尿病人也要把眼底检查放在心上。糖尿病最吓人的就是悄悄泡坏全身的小血管，肾脏眼睛都受不了，尿毒症失明很多都是拖出来的。很多糖友觉得我眼睛看得清就不用查，其实这种想法是大错特错的。在视力还没有明显下降之前，医生就能从眼底看到微血管瘤、轻微出血，这叫早期糖尿病视网膜病变。这个时候眼底虽然已经漏水，但你依旧感觉不到，因为大脑会脑补清晰的画面。我爱上，所以糖尿病患者在检查眼底的时候，当报告出现了这些字眼，千万别大意。微血管瘤、硬性渗出、棉絮斑啊，这说明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已经出现了典型的信号，赶紧要把血糖控制好，能延缓甚至阻止病情恶化，早期的还有机会逆转。还有几个词呢，新生血管、玻璃体积血啊，这说明病情已经进入到严重阶段，新生血管容易破裂出血，视力可能急剧的下降，必须立即进行激光或手术方面的治疗。我们说这个糖尿病患者一旦这个眼睛到了这种程度，拖到严重阶段，治疗特别难，而且很容易失明。那么糖尿病人群的检查频率呢，是这样的，一型糖尿病得病五年之后每年查一次，二型糖尿病一旦确诊就要查，之后每年至少查一次，已经有眼底问题的朋友三到六个月就要复查一次。为了不让大家错过最佳时机，检查的时间一定要牢记在心中。谁能有你完美。同时我们在这里再提醒几句，去检查之前这几件小事儿一定要注意。首先，检查的当天别戴隐形眼镜。

0: 养生、养育、养老、养颜、养心。FM 101.9，做您全家人的健康生活顾问。一站有一站的风景，这是哪一站？这里是老年聊天室，有中华，有陆平，有问候，有温暖，有最知心的陪伴。
1: 总之一句话，希望大家都健健康康的，好好的。
0: 这是爱，这是暖，这是缘。调频101.9，每天10点钟，我们不见不散。

好，今天我们和大家说了这个眼底检查的重要，建议您把每年一次的常规体检当中加上眼底检查的这个项目。那具体呢，建议您做的应该是这个拍照啊，这个是眼底照相啊，它几秒钟就完事儿了，片子还能留着以后做对比，尤其是已经患上慢性病的高血压人群和糖尿病人群，眼底检查至关重要啊，提醒您。那么护好眼底就约等于护好全身血管，所以呢，你检查完没什么大问题，这个时候也不能大意，日常我们要护好眼底才是长久之计。首先建议您吃对食物，给血管抗氧化。视网膜对氧化损伤非常敏感，建议您多摄入一些富含抗氧化剂的食物，有助于保护眼底的微血管。像叶黄素、玉米黄质，在深绿色的蔬菜当中，像菠萝呀、羽衣甘蓝，还有玉米和蛋黄当中比较常见。它们是视网膜黄斑区的天然太阳镜，能过滤有害蓝光，保护血管。另外像维生素 C 和维生素 E 对眼睛也很友好，很需要。柑橘类的水果、坚果、种子能够帮助减少血管壁的氧化损伤。另外富含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建议您也要多吃，像深海鱼，包括三文鱼、金枪鱼，还有亚麻籽，都有助于降低炎症反应，维护血管的弹性。另外想要保护眼底，建议大家戒烟刻不容缓。吸烟会使血管痉挛，加速动脉硬化，直接损害眼底血管。戒烟之后呢，眼底出血和血管阻塞的风险就会显著的下降。另外呢，给眼睛防晒这一点，大家是不是平常都没有关注过？过强的紫外线会加速眼底血管的老化和黄斑的损伤。当你在阳光非常刺眼的情况下进行户外活动的时候，我们建议大家佩戴合格的太阳镜，能阻挡 99% 以上的 UVA 和 UVB 啊，相当于给眼底血管穿上了防护服。同时啊，现今很多朋友经常是处于用眼过度的情况啊。虽然视疲劳不直接导致血管病变，但长时间用眼会使眼部肌肉紧张，可能暂时影响眼部的血流量。那么建议您遵循20-20-20的原则，每近距离用眼20分钟，向20英尺，也就是约6米外的地方远眺20秒，让眼部血管和肌肉得到放松。

总之啊，今天在节目当中，中华跟大家强调的是，眼睛是血管的晴雨表，早茶早安心，别等出事了才后悔。尤其是对于中老年人群，这个定期检查血管至关重要，因为我们上了年纪之后啊，这个血管或多或少都会有一定的问题，尤其有一些中老年听众朋友还有一些慢性病的困扰，它就加速了眼底血管的硬化。所以呢，护好眼底也就是护好全身的血管，建议您吃对食物，给血管抗氧化，多吃含叶黄素、玉米黄质、维生素 C、 维生素 E 和欧米伽3脂肪酸的食物。另外要戒烟，要给眼睛防晒，避免过度用眼，减少血管的紧张状态。

0: 好，听众朋友，10:52了，看看时间，咱们今天老年聊天室的直播就进行到这儿。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希望我们每天用心为您编辑整理的一些对生活有用的资讯呢，能够给大家的生活带来切实的帮助。如果您想听什么样的内容，也可以随时联系我们，可以通过热线，可以通过老年聊天室的微信听友群，多种方式啊，我们进行沟通和互动。好，本期老年聊天室节目初审中华，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明天上午10点，我们接着聊。
1: 这里是 FM 101.9，一个充满温情与陪伴的声音空间。我们专注于分享生活中的点滴美好，这里有治愈的故事，实用的健康指南，轻松的生活趣事，还有那些让你会心一笑的日常瞬间。让我们一起在平凡的日子里发现不平凡的温暖。
2: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三甲专家权威解读，服务百姓，贴近生活，一同说医。每晚18点到19点，从疾病预防到日常保健，从空中科学问诊到定制诊疗方案，让健康知识触手可及。每一次交流都是对健康深情的告白，让我们一起在健康的路上同行。
3: 准备好了吗？用你的听觉玩一场密室逃脱。每晚10点，清雪故事将带你进入一个挑战胆量的心跳世界。每一段故事都是一间布满谜团的密室，每一个情节都是破解压力的钥匙。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欢迎体验独特的冒险与悬疑。
4: 家的味道藏在热腾腾的米饭里，躲在香喷喷的面包中。粮食连接着家人的关怀，承载着团聚的欢乐。珍惜粮食，从每一餐做起。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人，都在用心呵护粮食安全。穿梭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忙忙碌碌的你，是否想寻觅一处温暖的角落？ FM 101.9，伴您邂逅。

0: 欢迎听众朋友如约守候在电波的那一端。
1: 听评书啊，都讲究听过去的事
2: 情。说你自然的话向妈妈招手。
3: FM 101.9，因为声音遇见你。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的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2: 皇上当时告诉包公，让陷空岛的五义弟兄在后天到皇宫内寿山福海当场献艺。包大人听到这里，心里边非常高兴，暗想：皇上让这陷空岛武艺到这来献艺，这就说明皇帝对他们并不怪罪了。可是这个白玉堂，这个罪名怎么办呢？包公就问了一句，说：陛下，白玉堂此人夜入皇宫，杀人害命，最后会怎么结论呢？当时皇上就说了，哦，这个白玉堂啊，他杀了郭安，这是一个壮举啊。这个郭安乃是一个奸臣，他要定计陷害陈琳陈公公，他把他杀了，何罪之有啊？朕我倒觉得他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个事就不再提的啦。包拯一听啊，心里边偷着乐，心想皇上这两句话说得好，白玉堂杀了郭安，这是替天行道，代官执法，他代替官员执行法律了。包公暗想，这个事儿那就是皇上一句话，这是权大于法呀，实际上按照国法律条是不能这么简单就处理掉的。但是包公想到这是李娘娘、李太后几句话起了作用了，包公心里边有了这个底了，那就是说把白玉堂带来，按着普通人带到，他并不是罪犯了。于是包大人乘坐大轿由打皇宫里边回转南衙开封府。这几天开封府里边这哥几个整天陪着白玉堂，就等着白玉堂过堂呢。包大人只要一上朝回来，都得等着听包大人的信儿。今儿个一看包大人回来了，大爷卢芳主动的过来问大人：今日上朝如何？包公面带微笑，包公这脸上是很少见微笑的，铁面无私啊，就是包公这脸是铁青色，平常根本不笑，所以今天带了点微笑。包公说：卢芳啊，皇帝说了，后天让你们弟兄几个人到皇宫之内寿山福海处去当场献艺，你们哥几个要多做准备啊，这个献艺一定要献好，如果献好龙心大悦，说不定能得到封赏。卢芳说：我们哥几个献艺这倒不要紧呐，老五的罪名怎么样？包公说：白玉堂的罪名圣上不追了，圣上不问他的罪名，让他以平民身份进宫献艺。哦，这大爷一听心里有了底了。包公可没说皇上说的那句话，皇上说他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包大人心想，这话我不能跟这哥几个说，尤其是我不能跟那白玉堂说，我要跟那白玉堂一说，你这叫替天行道，代官执法，这白玉堂他就得了势了，今后看谁别扭，他觉得他是个坏人，他是个奸臣，他就把他宰了，宰完了之后他说我是代官执法，这谁受得了啊？所以包大人这个话并没有给他传达下来，只是说让他们弟兄几个人准备好了皇宫献艺。这哥几个一听啊，尤其是白玉堂一听，心里边这块石头落了地了。白玉堂暗想，照此看来，我皇宫杀

0: 杀人这个罪名好像不追究了。嗯，皇宫献艺，这回我更得好好表现。大爷卢芳想的是，我们这哥几个这次皇宫献艺非常重要，如果取得皇帝的欢心，老五的罪名就没有了。所以这两天这哥几个各自做好充分准备。包公跟大爷和四爷着重说了他们两个人的外号的事。包公说，卢芳啊，你要见了皇帝，皇帝问你叫什么名字，你可千万不要说你的真实外号。卢芳说，大人，那我怎么说呢？包公说，我跟你说了，你叫攀甘鼠，你可别说钻天鼠啊，钻天鼠，天，天乃天子也，你钻天鼠，这句话皇上听了之后会心中不悦。哦，卢芳说，我记住了，我叫攀甘鼠。包公说，对。接着就告诉蒋平，蒋平你也记住，你这个外号你不能叫翻江鼠。翻江，这皇帝听了不高兴，带翻字儿，这都不翻反，这有背叛朝廷之意，你呢就叫破浪鼠。蒋平一听，对，我记住了，我叫破浪鼠，我不叫翻江鼠。包公说，对，千万要记住这个。蒋平说，好，这您放心，我记住了。到了这天了，包大人坐着大轿，带着展雄飞，这几位弟兄跟随他身后，直接进皇宫。皇帝早有预兆，这几个人要进宫献艺的，所以几道宫门都能够通过。包公带着哥几个就进来了，在什么地方呢？皇帝的内院后面，挨着御花园很近，这个地方叫寿山福海。所谓寿山福海，宋朝这皇宫里边这个福海呀，又叫福海湖。福海湖这个水是从哪来的呢？有一条河叫金水河，从外边引进来的。宋朝这个皇宫啊，有金水河，整个的汴梁城里边有汴河，还有蔡河，一共是三四条河呢。金水河引到皇宫里，有这么一个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是一片假山，叫寿山。那么在寿山的前面有一座宫殿，这叫吉英殿。皇帝呢就在吉英殿这个地方带着满朝文武群臣，今天在这儿要观看陷空岛来的武艺弟兄武艺表演。他们几个人到那以后，皇帝带着文武群臣才来到现场。皇帝在上面正中中大殿上端然稳坐，包大人先是参见了皇帝之后，向皇帝禀报说，您所要的那陷空岛五位弟兄已经来了四位了，其中一位并没在东京，这四位弟兄今天要在这见驾献艺。皇帝说，让他们近前来回话，我都问问他们都叫什么名字。头一个是大爷卢芳，大爷卢芳孤灯往这一跪，陛下，草民卢芳给万岁见礼。皇帝一看卢芳长得好派婆，紫微微一张面皮，两道板刷眉，一双大眼睛，鼻直口阔，海下一步短然，穿着一身绛紫色的短衣襟，足下蹬着薄底快靴，一瞧这个人一团英武之气。皇上当时就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陛下，我叫卢芳。
0: 听说你还有个外号。
1: 对了，陛下，外号我叫攀甘鼠。
0: 他记住包大人嘱咐他的了，不能叫钻天鼠，叫攀甘鼠。皇帝说，攀甘鼠是什么意思啊？
1: 卢芳说，陛下，是这么回事儿。小人我呢，从小在陷空岛卢家庄，我是划船的，跑船上生意的。这么划船吧，就要走江湖闯江河，
0: 有时候

划着船走，碰见风浪，这个桅杆上面有船篷啊，这个船篷有的时候能用绳子控制，有的时候这个绳子就不能控制。因此上呢，小人我会身武艺，我自己就爬到这个桅杆上，我就把这个船篷给它正好喽。有的时候碰见大风，它不好收拾，我就在那桅杆上攀着，我就矫正这个船帆。哦，原来如此。皇帝一听啊，心里明白了，这位是玩船的出身，没事能够爬到桅杆上纠正这个船帆的走向。其实卢大爷真有这能耐，一般的摆船的可没有他这人本事，因为卢芳会身好武艺。据说当年玩船出水的时候，在大江上碰见风了，什么风？七级大风，阵风时候能到十级，快到台风了。这船上的风刮的就来回摇晃，眼看要翻。这个船帆呢，它跟这个风向调整不过来。这大爷卢峰蹭蹭蹭几步就爬到桅杆上去了，在桅杆上盘住这桅杆，用手抓着这个船帆，使这个船帆来回去矫正，按着风向，他控制着它，这船就没翻了。下来之后，大家一挑大拇哥，卢大爷，您可了不得了，您呐，您整个一个钻天鼠。是这卢大爷这号就那么喝出来了。后来一听说叫钻天鼠，卢大爷干脆就在这个船的桅杆上下过不少功夫，练就了一身独特的本领，专门能爬这高杆子。所以大爷卢芳今天当着万岁的面前就说出了自己这攀杆鼠的来历。皇上一听就问卢芳说，卢芳啊，你叫攀杆鼠，有什么技艺能献于朕看呢？卢芳说，陛下，这个攀杆鼠嘛，那是在桅杆上显示的技艺，您这皇宫内院里边也没有桅杆，不好显示。皇帝抬头往旁边一瞧，这吉英殿前边有一个大旗杆，皇帝用手一指，你来看，这儿有一个旗杆，这个旗杆能代替桅杆吗？大爷卢芳往旁边抬头一瞧，果然殿前有一个旗杆，上边还有一吊斗。大爷卢芳说，陛下，这个旗杆倒是可以表演。皇上说，既然如此，你演来朕看。满朝文武大臣都在这儿瞧着，包大人也在旁边看着，这五鼠弟兄在旁边也瞧着，心想，第一位是大爷，大爷您这时候可得露漂亮点，您要是露不漂亮，我们哥几个脸上都抹灰。大爷卢芳冲着万岁一抱腕，冲着周围的大臣使了个罗圈衣，然后把自己的大带紧了紧，杀了杀，伸伸胳膊，踢踢腿，没有崩挂之处，大带穗啪踢起来，往旁边一掖。这大爷卢芳于是就来到这个旗杆的跟前，只看卢大爷一纵身，腾的一下子先攀到这旗杆上了。攀到旗杆上之后啊，他拿手把着这旗杆，底下拿脚蹬着这个旗杆，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就像现在这登杆的这杂技演员一样，一会儿的功夫上旗杆顶了。这个快劲儿，这个利索劲儿，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人看的是目瞪口呆。哟，心想这个人，这可真是身怀绝技，上旗杆顶去了。大爷卢芳几下子爬到旗杆顶上，越过吊斗上尖上去了。到了旗杆尖上，大爷这脚蹬着这旗杆尖儿，一只脚蹬着这尖儿，另一条腿来了个金鸡独立。这一个金鸡独立，底下文武大臣就吓够呛。这文武大臣笑，哎呦我的天哪，他一个腿在那顶上站着，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有的大臣心想，我有恐高症，
别说让我

0: 在那一个腿站着，就让我俩手抱着，我也不敢在那待着。大爷卢芳一只脚站在这旗杆顶上，金鸡独立完了之后，就看他把这个蜷着这个腿往起一伸，伸手一扳这条腿的脚后跟往上一抬，来了一个朝天蹬，一个脚蹬着旗杆尖，这条腿伸起来来个朝天蹬，就这个高难动作，谁看见不感到惊奇呀？这满朝文武大臣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哇！这个鼓掌，这可不是领尖领出来的。哎，你别现在说有领长，也有一个人带头，大伙都鼓，他可不是那个。这在当今万岁跟前，满朝文武大臣，这都是朝臣官员，这些个人向来都是说上句讲官话，面容严肃，从来不笑，竟训斥别人的人，他哪给别人鼓过掌啊？总是听着别人给他鼓掌啊。可是今天一看见卢大爷在旗杆顶上这个朝天凳，他们下意识的一起鼓起掌来，就连皇上都在那鼓掌。这掌声可不是要出来的，说来点掌声，人家卢大爷可没要这个，底下自发的哗这一鼓掌，卢大爷这个朝天凳在那立着非常稳，然后这一松手，这腿一下来，卢大爷一转身，还是一个脚踩着这个旗杆顶，一俯身来了一个夜叉探海，俩手一伸，一个探海式。这一个探海式使满朝文武大臣连鼓掌都不鼓了，为什么？心里紧张的，一瞅，哎呦我的妈呀，他还在那儿来这个动作呀，别在上面再掉下来呀。这一个夜叉探海完了，就跟大爷卢芳突然间往下头一扎，啪，肩膀子靠了这旗杆了，俩手从后边一扳这旗杆，整个身子横起来了，来一个扁踹横踢，啪，这身子悬在那儿了，这简直就是高空杂技呀。底下又是一阵掌声，接着他俩手扳着这个旗杆，整个身子绷起来横着，这叫顺风扯旗，又是一阵掌声。这顺风扯旗扯起来之后，就跟这卢芳有打这旗杆上一窜一窜，扯着旗往下出溜，走着走着，忽然间就跟大爷卢芳一翻身，这两条腿他一夹这个旗杆，前面手这么一松，坏了，一下子又打这旗杆顶上出溜一下就下来了。满朝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那儿，大伙一起失声，哎呦什么，呜呦一声，刷下来了。可是离地还不远的地方，这大爷卢芳啊，这两条腿这么一使劲停住了。这开始在旗杆顶上他往下出溜，那个旗杆吊斗呢，赶他做动作的时候就已经挪到吊斗下边了，所以底下没有挡着东西。他这么一停，大家伙这才知道干净，人这是故意卖弄技巧。大爷卢芳这功夫一翻身，腾跳在地上，双手抱腕，诸位见笑了。哦，这文武大臣连皇帝哇一阵掌声啊。掌声完了，大爷卢芳站立旁边，皇帝问包公啊，还有谁呀？包拯说还有一个叫徐庆的，冲徐庆一摆手，徐庆过来。徐庆往这一跪，
1: 陛下，小人徐庆给万岁见礼。
0: 皇帝说你叫徐庆？
1: 对。
0: 你的外号怎么称呼啊？
1: 徐庆说我的外号叫穿山鼠。
0: 穿山鼠？穿山鼠是怎么个讲啊？
1: 徐庆说是这样，小人我是山西人，
0: 我们呢就生在太行山路，从小啊我喜好练武，但是呢我还有一个爱好，跟我那些小朋友们没事往山里边瞎窜腾，山里边呢有很多山洞，我们就喜欢钻山。

0: 山洞玩。我们那个地带呀，有那么一片呢接连的山洞，我们就老钻那个山洞。这个山洞啊，有的大有的小，有的宽有的窄，我这些小朋友们有的能钻过去，有的就钻不过去了。可是我呢，没有我钻不过去的。他这个时候呢，我就自个儿也觉得怪，他们过不去，我怎么能过去？我这个肋巴扇这个骨头啊，好像比他们软，到那个山洞呢，我那么一挤我就过去了。后来呢，长大了我就当石匠，当石匠凿石头啊，凿石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能钻山洞，说这给我帮了很大的忙。再以后呢，我不当石匠，我当铁匠，我打铁了。打铁呢，我在家里练功，但是我钻山洞这功夫没料，所以大家给我贺了一个号，就叫我穿山鼠。最后我也到了这个陷空岛去了，跟我的卢德哥在一起做船的买卖了，但是我钻山洞这个功夫还有。皇上说，你钻山洞的功夫还有，怎么来表现呢？陛下，您这地儿也没有山呐，没有山的就没有洞，我不好钻呐。不过呢，刚才我上这皇宫内院里一来，这道上我就留神东撒西看，我看见了您这边一堆假山石。这个假山石虽然赶不上我们那个太行山的那些山洞，但是这假山石有很多的洞子，不妨我钻来您看。皇帝一听，好吧，那你就钻这山洞来我看。于是这徐庆就在这假山石的这个山洞这儿开始往里钻。说他怎么钻呢？这假山石这个东西是从太湖那个地方弄来的太湖石，这个太湖石有的自然带着个窟窿，有的是人为的给它凿成了窟窿，堆在一起，这假山石让人看着好看。可是今天三爷徐庆就在这一片假山石里边，所谓的寿山跟前就钻起来了。感情徐庆一钻进这个山洞来，那真是比耗子都快，人谁也走不那么快。这徐庆噌的家伙又打这个洞里边就进去了，一转眼看不着了，再一抬头在假山石上面出来了。大家伙刚一愣神的时候，一转身又下去了，钻来钻去，赶最后由他底下一个洞出来了。徐庆出来之后在这一报案，诸位献丑了。皇帝点了点头，哦，好好好，下一个是谁了？这蒋平就过来了，往这一跪，陛下是我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翻。本来不应该说翻江鼠，蒋平把这一个翻字说出来，当时自个一想，坏了，说错了。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田连元播讲的评书《包公案》。
1: 蒋平来到皇帝跟前，一报自己的名姓，张嘴说出一个翻字来，因为他跟别人说惯了，别人一问他，您叫什么名字？我叫翻江鼠蒋平。尽管说包大人在没来之前曾经嘱咐过他，你不叫翻江鼠，在皇帝面前你得说叫破浪鼠，但是进了皇宫之后这么老半天，他也没想这个事儿。皇帝突然这么一问他，这蒋平就冒出一翻字来，我叫翻。哎，蒋平心想，坏了，我不能说翻江鼠啊，翻江鼠那犯忌呀、啊。这他说到翻字他就停了。皇上在上面接着问他，你叫翻什么呀？包大人在旁边一听，哎呀，蒋平啊，你怎么这么点事儿你还记不住呢？平素当中你是个聪明人呢，关键时刻怎么不聪明了？可是这阵蒋平突然间灵机一动，哎，陛下，我叫翻跟头破浪鼠蒋平。这旁边武艺弟兄大伙都知道啊，这白玉堂差点没乐出来。白玉堂心想，嘿呦，四哥有您的，您这外号比别人都多几个字儿，您叫翻跟头破浪鼠，没听说还带翻跟头的。皇上一听就问蒋平，你这个外号有什么讲解呢？蒋平说，陛下，咱是这么回事儿，我这个人呢，从小啊，爱翻跟头，我水性比较好，我是金陵人，我们家呢就在长江边上，我呢平素当中呢老上长江里边去游泳去，每到往下跳水的时候，我总是翻一跟头下去，所以大伙都管我叫翻跟头破浪鼠。皇上一听，哦，皇上仔细又瞧了瞧这蒋平，心想这个人长得很有特点，长得骨瘦如柴呀，瞧他这意思，浑身上下也不能有100斤，这么瘦的人也是练功的嘛。哦，他水性很好。皇帝就问他了，说蒋平啊，那么你在水里边有什么本领呢？陛下，我在水里边就是水性好，别人都说我呀在水里边三天三夜吃虾米小鱼不上来我能活着，其实啊这话说的多少有点过火，要说三天三夜我能活着那有点悬，那么说吧，我要在水里边待一天一夜我死不了。哦，你在水里边靠吃什么呢？蒋平说，我就靠抓虾抓鱼吃啊。那你抓虾抓鱼在水里边能看得见吗？蒋平说，我看得见呢，我在水里边能看见那个虾怎么游鱼怎么走，我上去顺手一抓就抓住了。那你就生着吃吗？蒋平说，对啊，饿急眼了他就生着吃也一样啊。哦，那你除了这个呢？除了这个，陛下，我游得好啊，你说水里边各种游泳的姿势我全都会。好，那这怎么来表演呢？蒋平说，这怎么表演呢？您现在在这吉英殿，我看刚才我过来的时候您前面那有一大片水，那是一个湖啊，那是什么湖我不知道，要不我就到那湖中去给您表演。皇帝一听，好吧，既然如此，就到那福海湖观看他的水上表演。于是皇帝带着满朝文武大臣由打吉英殿里边出来，就够奔那福海湖。福海湖的旁边有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叫长寿亭，皇帝就在这长寿亭上一坐，两旁边是文武大臣陪列两厢，包括包大人等人在这儿，武艺弟兄站在人群后头。蒋平这阵儿就来到了福海湖的岸边上，蒋平冲着皇上就说了：“陛下，现在呢，我就给您展现展现我的水中的技艺啊！诸位见笑了啊！瞧着，我跟您说了，我就翻跟头破浪鼠，所以得先跟您翻跟头。”蒋平嘴里那么说着，心里自个儿骂自个儿，心想：“蒋平，你活倒霉蛋儿！”你干嘛自个儿说一翻跟头啊？你既然说翻跟头破浪熟，那今天破浪就得先翻跟头。所以蒋四爷在岸边一纵身蹭蹦起来了，蹦起来之后来了一个抱腿前碰，啪一翻身蹭进水里了，扑通一声跳进水里之后老半天没上来。满朝文武大臣瞅着大家都愣了，哎，说这下去怎么不上来了？呛着了吧？别这一下子给呛死了。皇帝在那也瞅着等着，等了老半天老半天的，一看呢，在这个福海湖的当中间，离这个岸边啊还有半里地那么个距离，这蒋平把脑袋露出来了，哗的一声脑袋往起一露，啪，陛下瞧见没有，我到这儿了。哎呦，满朝文武大臣一个个都非常的惊讶，哎呀，好水性啊。蒋平露出那个脑袋来，底下是踩着水呢，踩着水这身子那么摇晃着，这手扒拉着，就看他把肩头露出来了，肩头露出来之后把前胸露出来了，前胸露出来之后他把肚脐都露出来了，但是穿着那个水衣靠啊，他可没脱光了啊，就是把这个肚脐这个部位露出来了，露出这儿的时候，这两只手可就不浮水了，光靠这两条腿在底下动弹。众位大臣一看，哎呀，这个人好水性，于是蒋平就在水里边开始进行表演。这翻江鼠蒋平应该说是一半天生一半后练呐，他就是水性好。你说在水里边各种的游泳姿势，你是蛙泳，你是蝶泳，你是仰泳，你是潜水泳，他什么都会。蒋平的游泳技能那真是非常全面。应该说这位蒋四爷他要是活到今天参加奥运会也得能拿八块奖牌。这蒋平在这游了一阵之后，哗一个猛子下去了，一看又没影了。再一会儿的功夫，在贴岸边的地方他又出来了，一露脑袋，陛下您瞧怎么样？皇帝一看很高兴，皇帝说：“我来问你，在水里边你能找到东西吗？”蒋平说：“能啊，有什么东西您扔到水里我能给您捡回来。”他一说这句话，皇上心想这时候找什么东西呢？不能找太大的东西，太大的东西显眼，也许他一下子就找着了，又不能找太小的东西，你说水底捞针弄一个针扔出去，这就故意刁难人。皇帝身上穿的是龙袍，当中间系的是玉带，这玉带下边有一个装饰品，这个装饰品是一块玉牌，皇帝戴的这个玉牌呀，二寸见方，这个玉牌那可是最好的玉，这是国外进来的，所以皇帝当时把这个玉牌就剪下来了，告诉旁边的太监把这个扔进福海湖让他给我捡回来。太监一听，是，太监把这个玉牌拿过来了，站在岸边上，哎，蒋平，瞧见没有，这个东西你给陛下捡回来。这个小太监拿着这个东西使足了劲就往湖当心扔，扔出去了，嘣，进了水了。

0: 这此时蒋平跟他扔的这个玉牌的距离呀、还有两三丈远呢。这个东西一入水，蒋平往岸上一瞧，小太监就说了：“找回来啊，那是当今皇上的。”蒋平一听，啪一个猛子就下去了。这一个猛子下去，不大会儿的功夫，蒋平在湖心处脑袋露出来了，把皇帝那个玉牌拿在手中，往高处一举：“哎，看见没有？这就那玉牌。”换他这个玉牌，蒋平游着就回到了岸边。
1: 游到岸边那个地方，蒋平上来了。
0: 上来之后，给皇帝见礼，把这玉牌往上一呈：“您的玉牌我给您找来了。”满朝文武大臣一起鼓掌，心想这水性没见过。蒋平把这个玉牌递上去了，皇帝一看蒋平这样的好水性，这真是奇人，真是异人呐、不是一般的正常人呐、皇上当时就高了兴，皇上这一高兴，顺口就说了一句：“蒋平啊，这个玉牌我扔在湖里本就不打算要了。”这蒋平一听皇上说了这么一句话：“您要不要是不是就给我了？”皇上一听：“好吧，既然这样，这个玉牌就赠送给你。”这蒋爷啊，听皇上这一句话钻了个空子，就要了块玉牌，御赐玉牌，把这个玉牌给了蒋平了。蒋平站起来往旁边一站，满朝文武大臣在这窃窃议论呐、这小子可真有福分呐、你看他这水相呐，皇上一高兴，你看把这玉牌就送给他了。哎呦，咱们怎么没这事儿呢？有的就说了：“你要有那个水性，皇上也能送给你呀。”是啊，我要有那个水性，我在那儿要游的话，皇上送给我一个玉牌，不能捡着我就死了。大臣们纷纷议论，最后一个盖着五爷白玉堂了。皇上问包拯：“下一个是谁了？”包公往旁边瞧了瞧白玉堂，包公说：“下一个就是白玉堂了。”白玉堂抢神情来到长寿亭前，望着一跪：“陛下，白玉堂见驾。”皇上一看白玉堂，哥，这小伙子哥几个当中数他长得漂亮。皇上说：“你叫什么名字？”白玉堂说：“我叫锦毛鼠白玉堂。”皇上一听锦毛鼠，就是锦色的毛，这毛是五彩的，一看这个白玉堂，果然白玉堂今天头上戴着白缎子扎巾，身上穿了一身白，都是月白缎子的，上边绣着三蓝牡丹，掐边捏脚是万字不到头的图案，兜裆的滚裤，薄底的快靴，这双靴子是云字头包尖，是云字头兜跟。这个小伙子身背后应该是有兵器的，可是今天白玉堂没带兵器来，镖囊也没带，就是浑身上下这一身便装。皇帝当时看他，这个小伙子长得可是真够漂亮的，四方脸，剑眉虎目，鼻正口方，面似银盆，二十来岁，正是青春年少。皇帝说：“白玉堂，你有什么武艺献给朕看呢？”白玉堂说：“陛下，我不会什么武艺。”这白玉堂说话很谦虚，头一句来了个不会什么武艺。皇帝一听，皇帝就问了一句：“你不会什么武艺吗？”白玉堂说：“对，我不会什么武艺。”皇上说：“不会什么武艺，你是怎么夜入皇宫杀的人呢？”这句话把白玉堂给问住了。白玉堂一听：“陛下，我夜入皇宫，那就是一般的武艺。”皇上说：“好吧，把你这一般的武艺献于朕看。”白玉堂说：“这一般的武艺我怎么献给陛下呢？你先说说 你是怎么翻越宫墙来到宫院之中？

这宫墙一丈好几尺高，你能一翻就过来吗？白玉堂心想，这个算什么武艺啊，当着满朝文武就看我怎么跳墙啊，这是做贼的本事啊。白玉堂说，陛下，这样吧，我给您练一趟刀吧。皇上说，好啊，练一趟刀，朕来看。

烟把这腰刀就抽出来了，递给了白玉堂。白玉堂把这个刀拿在手中，白玉堂说，陛下，光有这口刀还显不出我的技艺，应该再有我的镖囊。皇上说，你的镖囊在哪儿啊？白玉堂说，我的镖囊刚才进宫的时候留在宫门处了。皇帝马上吩咐手下人到宫门处把他的镖囊拿来，于是有人又把他的镖囊给拿来了，给白玉堂挎在身上。这个时候白玉堂才把手中的单刀一摆，唰唰唰，先亮了一个夜战八方藏刀式，紧接着一个缠头过脑亮出刀式，这刀就开始耍起来了。白玉堂这刀法那十分的娴熟啊，在文武大臣面前这一耍这刀，只见刀光缭绕，绕动全身，前窜后跳，左躲右闪，形似狸猫一样。这口刀耍的真是刮风不透，下雨不漏。只见刀光不见人影，两旁边这些个文武大臣乃及这些个护卫勇士瞅着心里边都服了，心想，你看人家这刀练的比咱们练的那个刀强多了，咱们什么时候能练到人家这份上。白玉堂这个刀耍着耍着，他忽然间又打镖囊里边瞪出一只镖来。他瞪这个镖干什么？他要露一手，这叫刀里加镖。这个刀里加镖有时候跟对手打仗的时候用这一招，这一招对方是防不胜防。今天白玉堂要露这个刀里加镖，他这个意思，我这个意一线要比其他那几位弟兄都得有高他们之处，就这么想的。这个岸边上长寿亭这亭子是八个角，每个角上都有一个小铃铛，挂着铃铛干什么？起风的时候铃铛就响，铃铛一逛呢，在里边的人就知道，哦，外边起风了，就这么个意思。可是白玉堂这刀练来练去，突然把这个镖抽出来了，一个缠头过脑，左手镖往外一抖，嗖，这镖一出去，当，正打到一个铃铛上，当啷，这铃铛一响，这文武大臣就傻了眼了，往旁边一回头，哟，什么东西？往那边一看的功夫，白玉堂又抽出另一只镖来，奔着另一个铃铛，当，相反方向那个角上一个铃铛又打出去了，那个角上铃铛又一响，这文武大臣包括皇帝在内简直是看不过来了，这边看一眼，转身又听那边响，又往那边看一眼，两只镖打完了，白玉堂把刀一收拾停住了，报完固守先走了。一说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一个满堂喝彩，哇，皇上就问他了，白玉堂，刚才是什么东西打到铃铛上了？白玉堂把那镖捡过来了，两只镖捡过来，手中一滴了，陛下，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我用的暗器，它叫镖，我这个招数叫刀里加镖。哦，皇上心想，好功夫，好武艺，好啊。当时皇上就高了兴了，问包公，他们还会什么？那个人怎么没来呀？包拯说，陛下，他们那个老二啊至今未到，因为最初他也没跟着来，所以呢今天献艺就没有他。这几个弟兄初步在御驾前面要表演的就是这些东西了，您如果再看别的，让他们再准备准备。皇帝说，他们的技艺很是超重啊，啊，这真是难得的人才呀。包公说，陛下，既然是人才难得，陛下您当有封赏啊。皇帝一听，好吧，朕定有封赏，跪下听封。这一说这句话，包公马上吩咐他们弟兄几个跪倒听风，哥几个一块跪在这儿的，这一跪在这儿，皇上当时加以封赏。说怎么封赏呢？
皇上封着这大

0: 卢芳，三爷徐庆，四爷蒋平，这三位官封他们六品带刀护卫之职，在开封府听用。他封这三位，没提白玉堂。白玉堂在那跪着没动。白玉堂心想啊，我知道，我这三位哥哥呢，人家比我都强，人家没犯罪没犯法，人家没夜入荒宫没折腾，我折腾了，我折腾本来我是有罪之人，所以今天皇帝这个封官呢，肯定就没我的事儿，不让我一死我就白捡着了。尽管如此，白玉堂在那跪着，心想我得听皇上说句话呀，您要说免礼平身，然后我再站起来。可是接着皇上就又说了，白玉堂啊，你夜入皇宫倒是做了一件好事啊，所以朕君封你从四品带到护卫开封府听用。白玉堂一听，谢主隆恩。他是从四品，展昭是四品带到护卫，他从四品就说比那四品差半格，比那哥几个高一格半，那哥几个都是六品，他是从四品。白玉堂万万没有想到皇帝对他还重看一眼，所以白玉堂赶忙谢恩站身。皇帝当时带领着满朝文武大臣退了朝了，包大人带着这些弟兄回转开封府。这一回转开封府，开封府里上上下下包括王朝马汉、张龙赵虎，乃至于公孙先生、包兴啊、李才呀、等等众人，都得知了这个消息。武义弟兄皇宫献艺受了封赏回来了，这一回来白玉堂比他们还多了一格半，这蒋平在旁边就心里不平衡了，嘿嘿，我说老兄弟，有你的，你夜入皇宫杀人害命，凡有了功了，你还做了大官了，像我们哥几个呢，平素当中老实巴交最听话，结果我们做个小官，你说这人世上哪儿讲理去。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分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新事业，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品味营养美食，拥抱多彩生活。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我是春晓，
1: 我是李楠。
0: 那提示大家，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选择吉祥新闻网或者是手机下载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的回放。
1: 没错，另外大家还可以在微信上搜索关注吉林大喇叭公众号，也可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我们留言。同时呢，两部直播间热线电话8581588858幺5599也会全程的开通，欢迎大家拨打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和我们分享美食，分享快乐。稍后的时间，让我们一同进入今天的回家吃饭。

0: 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

闲暇时光，喜欢走进山林，感受大自然，倾听是亲近自然的方式。

追赶生活，总要有一餐烟火欲贴心房。奔波走过远方，终会念一桌家常，安放期盼。回家吃饭，聊餐桌百味，品人间温情，治愈每一次奔波，守护每一份团圆。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
1: 嗯，
0: 那我们经常听说这句俗语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哈。
1: 嗯，
0: 不知道大家没有想过呀，这个夏天呢已经够热了，还要吃性温的姜，这个是不是火上浇油呢？那这一句流传千古的老话到底是经验之谈还是真有道理啊？那夏天要吃哪一种姜，又怎么吃？今天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话题。
1: 嗯，那夏天吃姜好处是非常多的。
0: 嗯，
1: 每到夏天的时候都会跟大家说过两句这个哈。
0: 嗯，
1: 那俗话说呢，春夏养阳，秋冬养阴，这个夏季呢它的高温啊，高湿啊，高热，嗯，那如果大家身体当中的阳气不足的话，就会容易出现畏寒怕冷、疲乏或者是嗜睡，还有就是免疫力会降低的一个情况。
0: 嗯，
1: 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生姜，是有助于散寒祛湿、健脾养胃、调理肺气的，为咱们的身体呢补充阳气。
0: 嗯，
1: 首先呢就是可以增进食欲哈，因为生姜当中的这个姜辣素可以激活咱们舌头上的一个味觉神经，刺激胃黏膜的一个感受器，通过神经反射促进消化液的一个分泌，就会增加咱们消化和食欲的。
0: 没错，另外呢它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呕吐的现象哈。
1: 嗯，
0: 因为这个鲜姜当中啊，它含有丰富的姜酮、姜烯等成分，可以有效的缓解呕吐，还能够减轻像一些晕车呀、晕船啊等等产生的头晕、恶心和强烈的不适感。
1: 嗯，
0: 另外呢这个姜啊，它还有一些消毒杀菌的作用，它是天然的抗菌剂，使用适量的生姜呢可以预防急性肠胃炎，降低肠道炎症的反应。拌凉菜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适当的放一点姜末，这样呢能够消毒杀菌又开胃。
1: 嗯，那到夏天了哈，咱们吃姜到底应该怎么选？
0: 嗯，
1: 市面上其实不仅有生姜，还有紫姜和老姜哈。
0: 嗯，
1: 那到底应该选哪种呢？紫姜又名这个嫩姜和菜姜哈，就是生姜的一个嫩芽，它表面偏白或者是淡黄，顶端呢这个姜芽呈红色，含水量是很高的，纤维很少，它吃起来呢质地是比较脆嫩的，辣味儿也是比较柔和的，就是更容易被大家接受。
0: 嗯，
1: 就是现在大家去买的时候，你能看到它有点像新姜，就是在老姜的基础上它又长出来一块，然后摸起来表面不是那种非常喇叭的，
0: 对，
1: 水分很足，皮儿很薄，这种就是紫姜哈。
0: 嗯，
1: 那从中医角度来说，这个紫姜不像成熟的姜那般温热，天气炎热没有胃口或者是消化不良的朋友，可以吃一些紫姜，帮助大家健脾开胃。
0: 嗯，
1: 那吃的时候，哎，这个时候咱们就可以做成泡姜，把它腌制一下，或者切成丝儿做凉拌菜。那种比较辛辣的姜，可能大家切成丝儿你就吃不下去了，但这种你跟其他东西炒在一起，它没有那么浓重的味道，就可以吃，适合跟肉类的食材搭在一起去炒哈。紫姜炒牛蛙呀，或者是紫姜炒这个牛肉丝儿啊，都是可以的。
0: 对，这种肉类的一般它会比较容易有一些腥气哈。
1: 嗯，
0: 用这个姜炒一下呢，还能够适当的去一去这个肉类的腥气。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是生姜哈，又名新姜，大家常说的姜呢往往指的就是这个生姜。
1: 嗯，
0: 那生姜的颜色呢它是比较黄了，没有嫩芽，它的表皮呢比紫姜要粗糙。那生姜它是比较辛辣浓郁的哈，中医认为生姜有助于解表散寒、助阳祛湿、提神醒脑，我们可以取3到5片

0: 片的生姜泡水冲茶啊，然后这个代茶饮哈，那对于预防治疗夏季的空调病啊有一定的效果。那大家怎么判断自己是有没有这个空调病的现象呢？比方说你经常的吹空调，然后突然觉得头痛鼻塞啊，或者是怕冷乏力，这种可能就是有一个空调病的现象，大家要注意。
1: 是的，
0: 嗯，这个时候可以喝一点这个生姜泡水啊。
1: 嗯，
0: 还有呢，就是像我们日常炖汤啊、炒菜呀、煮粥的时候，都可以适当的来放一点生姜，既能够去腥提味，又能够健脾胃、助消化。此外呢，凉拌菜的时候啊，我们也可以加一点生姜末或者是生姜丝，可以中和凉菜的寒性，驱除人体内的寒气，特别的适合胃寒的人来使用。
1: 嗯，就是大家煮粥的话，如尤其是煮咸口的粥，你一定要加一点生姜，我觉得那个味道会挺好的。
0: 对，
1: 尤其大家如果在家煮这个海鲜粥啊，就偏凉性食材放到粥当中去煮的时候，你要搭配一点生姜。
0: 嗯，
1: 你喝这个粥的时候，其实你喝不出来姜的味道。
0: 对，
1: 然后但是可以达到一个去寒的一个效果。
0: 没错，
1: 嗯，你就切成大片就行，不用切小片，小片你喝的时候还得挑很半天。
0: 对，你这样大片的姜，它的味道煮进去了，然后呢，你又不至于嚼到这个姜哈。
1: 那除了这个生姜以外，还有就是老姜。
0: 嗯，
1: 老姜呢又叫姜母，它的表皮是比较粗糙的哈，然后颜色呢是很深的，
0: 嗯，
1: 纤维呢也是比较粗硬的，切的时候大家能感觉到那个里边的丝儿啊都不容易断。
0: 对，
1: 你掰的话，它那个丝儿可能明显的就有拉扯感。
0: 对，而且它那个表皮是特别皱吧，特别干巴的。我买过那个老姜。
1: 对，冬天的时候这个老姜比较多。
0: 对，
1: 现在就是一般都是紫姜跟新姜了哈。
0: 嗯，
1: 这个老姜呢，它辛辣是比较浓郁的，姜辣素的含量呢是很高的，温中散寒的效果也是最强的。
0: 嗯，
1: 那如果夏天呢，大家这个感染了风寒的话，可以把这个老姜拍松或者是切片，把它煮红糖，变成了红糖姜茶哈。
0: 嗯，
1: 这种呢就可以缓解大家一个流鼻涕啊或者是胃寒的一个症状。
0: 嗯，
1: 如果需要注意的话，就是这个红糖姜茶是不适于风寒感冒，就是夏季那个风寒感冒是不能喝的哈。
0: 对，
1: 可以，也是只是
0: 一个暑热感冒啊，或者是风热感冒。
1: 对，
0: 嗯，
1: 这个时候大家区别开来啊。
0: 对，
1: 适合自己的时候再喝。
0: 对，其实我们日常啊，在居家经常用到的就是用它驱驱寒。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些女性朋友经期会腹痛，可能会用这个红糖煮姜水，也是目的也是为了驱寒。
1: 嗯，
0: 就我们日常用它最常用的这个目的就是来驱寒的哈。
1: 对，
0: 那夏天不管啊，你家里有什么样的姜，我觉得都是可以的。
1: 嗯，
0: 就是只要是你感觉到自己着凉了、受寒了。啊，这个胃里或者是凉凉的，特别有寒凉的感觉，你就可以泡一点水啊，或者煮一点水啊。这个我觉得大家还可以，这种小方啊，就是不拘于那么的严谨。
1: 对，家里有啥咱就放点啥，因为它功效都是一样的。
0: 太多，
1: 对，
0: 都是驱寒的功效。
1: 对，只是可能老姜的话，它可能效果更好一些。
0: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冬吃萝卜夏吃姜？这个夏季啊，虽然炎热，但正因为炎热，往往我们就是容易受寒着凉的时候呢会更多。
1: 对，
0: 因为夏天大家不注意啊，就是可能是出着汗的时候，然后这个毛孔都张开的时候，你吹特别凉的空调，进到空调房，哎，这一下就着凉了。
1: 对，
0: 冬天我们反而不容易，其实冬天大家就是毛孔一般都是闭合的，然后你出入啊穿的也都特别多。
1: 还有就是夏天大家在比较热，就是已经满头大汗的时候，开冰箱啊一定要注意。
0: 对，
1: 那个凉气是非常怎么说呢，对身体不好的。
0: 对，就是那一击那一下。
1: 对，
0: 你可以先在侧边把那个冰箱开个缝，让那个寒气往出
1: 散
0: 一散。
1: 散一散。对对对，
0: 或者是你要是去冰箱之前取什么东西啊，你可以把那个围裙啊，把那个胃那个地方给它挡住一点，
1: 或者是你穿个外套啥的。
0: 对，然后夏季我们切记啊，一定要少吃凉的，还是提示大家要少吃寒凉的东西。
1: 是的。

0: 微笑说再会。
1: 哟，你这新兵蛋子，站夜岗腿抖啥？延吉哨所的生活还适应吗？想关中老家的热炕了吧？
2: 报告班长，我昨天梦见太白山的积雪落到咱长白山的哨塔了。哎，你说怪不？巡逻时我看那冻土裂的纹路，简直跟渭河旱季的河床一个样。
1: 你小子前天炊事班做辣白菜，你偷偷趁油泼辣子，当我看不见呐？啊，这油泼辣子配上延吉的冰溜子，用你们西安话说是不是叫聊咋的啊？
2: 班长，其实每一天我都在思念长安。你看图们将冰面反光，像不像西安护城河结冰时太阳给城墙镶的银边？哎，我记得城墙里尽是满满的烟火气。
1: 小子，记住了，秦岭连麦长白山，渭水暗通图门江，你脚下踩着雪，往南三千里是潼关的黄土，往东三百里就是朝鲜族的稻田呐。
2: 班长，我明白了，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乡，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3: 当秦岭宋涛与长白风雪在界碑下相遇，边防战士的乡愁化作了960万平方公里的经纬线，他们用足迹勾勒出祖国版图的轮廓，界碑之后就是家乡。
4: 妈，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5: 说。
4: 我想买双球鞋。
5: 你怎么又要买鞋呀？
4: 你就给我买一双吧。
5: 不买，赶紧做作业去。
4: 哼，你不买我就不做作业。
6: 其实你可以这样说，
7: 为什么突然要买球鞋呢？
4: 学校要举办运动会了，我要参加比赛。
7: 那你准备参加什么比赛呢？
4: 我想参加100米跑，老师夸我跑得快，还建议我加入校田径队呢。
6: 实际上沟通并不难，如果你能静下心来接受孩子沟通的信号，孩子能跟你说的还有很多很多。
8: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饭菜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家。
9: 城市的夜晚霓虹闪烁，每个人都在奔赴自己的方向，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终点。愿你三餐有暖，四季有欢，无论何时都有一盏灯，一桌饭等你回家。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跟大家聊了很多这个夏天吃姜的好处哈，
1: 是的，
0: 但是呢姜虽好啊，但是却并非人人适合哈。像以下的几类人群呢就一定要少吃。首先呢就是这个口干便秘的朋友要少吃啊，因为便秘呢就多属于肠热，如果说再大量的吃姜呢会加重便秘的情况。再来呢就是阴虚火旺的朋友，表现为口舌干燥、咳嗽、大便干、心烦易怒啊，容易睡不着觉。那这类人群呢晚上啊最好避免食用生姜啊。还有呢就是这个姜啊它比较辛热，像有这个感冒啊、痔疮发作呀，还有这个长疥疮的一些朋友呢要忌食哈。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这个泌尿系统炎症的朋友呢也要慎食，因为它生姜当中的这个辛辣成分，比方说这个姜辣素，它可能会刺激膀胱，加重一个炎症反应啊，所以说以上这几类朋友呢要慎重的吃姜，或者少吃或者不吃啊。
1: 大家根据自己的体质和当下的表象来去判断自己适不适合哈。
0: 没错。
1: 那有的朋友问了哈，吃姜是否要去皮？那具体情况呢就是从中医的角度讲，生姜它这个皮呀是性凉的，那里边的肉呢是性温的，那如果脾胃不好的朋友咱们就考虑去皮吃，叫如果是感冒的时候做生姜红糖水或者是姜丝可乐的时候把这个皮去掉会比较好，不然这个效果会打一些折扣哈。
0: 对，因为它皮性凉嘛，
1: 对，
0: 还会中和一下，你可能就觉得这个白吃了这个姜。
1: 有的朋友说没啥作用，这个时候你把这个皮儿去了你再试试。那日常咱们把它作为调味料的时候呢，切成生姜片或者姜末，这种情况咱们最好就不要去皮了。那这种可以保持生姜的一个药性。
0: 没错，另外呢大家还要注意哈，其实这个我日常生活当中我们都比较了解了。像一些发霉腐烂的生姜啊，它是含有有毒物质的啊，比方说这个黄樟素，那这样的姜呢就大家切记一定不要吃啊。那这个烂姜呢不是说切掉坏的部分就能够继续吃啊，即使它只是坏了一小块也要整块的姜都果断的扔掉啊，就是不要了就完事儿了。
1: 对，现在姜大家买完之后你有的时候觉得很多吃不完，因为我看现在超市都是大包装的，
0: 对，都是特别大一块，
1: 对，一盒我吃不完我会咋办呢？有的时候你放常温，冬天的时候它会干，
0: 对，
1: 但夏天的时候湿气比较重，你会怕它就是跟一面比如说平面或者是盘底接触的时候，你怕那面长毛，
0: 对，
1: 或者是里边就像是水疼了似的，你切完之后也是变成不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就是保证不了它原本那个干干爽爽的样子，
1: 对，你就怕它坏掉。这个时候我会做一个处理啊，要把它切成大片用锡纸包起来，你可能就是煮汤或者是炖菜是完全不影响的，
0: 又要上你的万能锡纸了。
1: 对，你要把它冻起来，或者是你如果剩的非常多，你这时候可以把它打成姜汁，然后把它滤出来，这也是需要冷冻的哈，你就是有那种小的
0: 保一格一格的
1: 像冰格似的，你就把它放在里边冻成小块姜块，就是姜汁块，你下次不管是调馅还是做一些凉拌菜的时候你都可以拿出来一点当姜汁去用。
0: 没错，还是那个小冰格子还真的是挺好用的，我看到过有的朋友拿它冻那个红豆或者绿豆，然后就那一格就能煮一次粥。
1: 对，我也买了那种稍微大一点的冰格，就是那个冻红豆
0: 那种。
1: 对，冻红豆的话就是豆类你冻完之后它是很好煮开花的。
0: 对，
1: 要不你得需要这个高压锅呀，或者是电饭煲，得至少煮2个小时以上才能达到这种效果，但是你冻完之后它就会非常容易开花。
0: 对，所以保存姜也是像刚刚楠楠说的方法，我们可以妙用一些这个利用好这一些小工具哈，比方说这个小的冰格我们可以拿来给它冻成一块一块的，跟冻红豆是一个原理哈。用的时候就拿出来，每次用一格还特别方便，还不污染其他的。
1: 对，因为它如果化了之后你拌馅是完全不影响的。你省得还得自己调那个葱姜水了。
0: 对呀，
1: 还挺麻烦的。
0: 对，所以说大家可以试试哈。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直播节目回家吃饭。此刻在直播间当中陪伴大家的是李楠和春晓。那刚刚呢也跟大家聊了哈，这个越是盛夏呢，我们越该养好阳气，排出寒湿啊、酸甜脆爽的这个醋泡子姜啊就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哈。
1: 嗯，
0: 在夏天呢，温和接地气的这个平价养生好物，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醋泡姜啊应该怎么样来吃。
1: 嗯，
0: 这个首先呢我们也说了，夏天最容易暗藏虚寒哈，看着其实是非常的燥热，实则呢外热内寒。比方说我们经常在空调房待着，然后这个寒气呢就会悄悄的入侵身体。还有一些像冰饮啊冰凉的这个西瓜呀瓜类啊，夏天我们也会经常吃，这样呢脾胃可能就会被寒气冻伤。还有呢就是刚刚也跟大家说过了，毛孔处于张开的状态哈，阳气随汗水呢也会大量的外泄，这样呢会造成身体内里的亏虚。
1: 嗯，
0: 反正久而久之呢就会造成像没胃口啊，身体发沉呐、晨起疲惫，大便黏腻啊，一吹空调就难受等等这些的情况。
1: 嗯
0: 嗯，
1: 那这个生姜呢就是咱们夏季补养绝佳的一个食材了。
0: 没错
1: 哦，那直接吃这个辛辣容易上火哈，那用醋浸泡之后呢刚好综合了这个燥性，
0: 嗯，
1: 温而不燥，养阳不伤身，夏天长期吃呢也是温和稳妥的。
0: 没错，
1: 嗯，每天吃2到3片，这个好处也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可以帮大家补足阳气，驱散体内比较深层的一个湿寒，
0: 嗯，
1: 改善空调病啊，或者是有一些胃寒乏力的状况，还有就是健脾开胃，消解这个暑湿哈。
0: 嗯，
1: 有咱们尤其现在刚入夏嘛，到越来越热的时候，大家会感觉没有食欲，
0: 对，
1: 或者是吃点东西就感觉腹胀油腻，
0: 没错，
1: 这种情况大家可以。

0: 吃一点，你会有一些改善。
1: 嗯，
0: 还有就是帮助大家养护肠胃，缓解胃寒反酸呐、吃凉就腹泻呀这种情况，帮咱们护住脾胃的一个根基。
1: 嗯，
0: 那吃的时候呢，大家不要贪多，每天就是吃一点，晨起的时候吃两到三片。
1: 嗯，
0: 每天早晨就可以吃这么一些就够了。
1: 嗯，
0: 这个全天精力就在线了。可能有一些疲乏的状况啊也会得到一些改善。
1: 对，
0: 嗯，那姜大家都知道是天然的抑菌的作用哈。
1: 嗯，
0: 可以就是醋泡姜，还可以帮助大家守护肠胃，安稳的度过这个湿热的夏季。
1: 嗯，那这个醋泡姜具体我们应该怎样来操作呢？
0: 嗯，
1: 其实也非常简单哈。首先呢，我们把这个紫姜给它去皮洗净，然后给它彻底的沥干水分啊，把它切成比较均匀的那种薄一点的片儿。
0: 嗯，
1: 然后呢，我们再加入少许的食盐，给它抓匀，腌制个一小时左右啊，把它杀出那个水和姜里边一些涩味儿。
0: 嗯，
1: 然后这个时候再挤干这个姜片的水分啊，这一步呢是保证这个姜片脆爽不烂的一个关键。
0: 对，就有点像咱腌那个黄瓜咸菜，你提前把它杀一下，
1: 还有萝卜呀什么的都是这样腌。
0: 对，然后你再去把它水分去除的时候，你发现它有点像橡皮一样，就是软软的。
1: 对对对，
0: 但它不会像一掰就断掉了，
1: 就比较韧劲了哈。
0: 是，
1: 嗯，然后呢我们再把这个姜片啊给它放入到一个无水无油的密封罐当中。
0: 嗯，
1: 加入一点冰糖调味，再倒入陈醋，完全的没过这个姜片。
0: 嗯，
1: 这样做好了之后呢，我们给它常温啊放个一天，然后呢再把它放入到冰箱的冷藏格当中。
0: 嗯，
1: 三天就可以食用了。那七天呢是风味最佳的时候，这样冷藏最多可以存半年。
0: 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就是随吃随做，不要
1: 少做点。
0: 对对对，你做个半个月的啥的就咱就够了。
1: 对，你一夏天可能做个这么两三次就够我们这一个
0: 夏天
1: 夏天吃完了。
0: 嗯，就放到就是切记啊，你吃的时候或者是你平常冷藏的时候，那盖儿一定要密封好。
1: 对，然后就是你来回取往出取的时候啊，那个筷子啊不要给它污染了。
0: 对，就是也是
1: 干爽的无油无水的没用过的筷子。
0: 对，
1: 嗯，
0: 然后那个醋一定要是没过这个姜，就是我发现之前我泡过黑豆，你要没没过的话，它确实是容易长一些不好的东西，
1: 上面的东西上面那部分容易坏。
0: 嗯，
1: 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那你坏掉了，你整个一罐就都不能要了，
1: 就浪费了。
0: 对，所以大家不要吝啬这个醋啊。
1: 嗯，
0: 一定要把它封住。
1: 对，哎，我们家这么多醋是不是比较适合做点醋泡姜？
0: 你可以试一试。
1: 对，
0: 尤其是夏天难免会吃一点凉的嘛。
1: 对，
0: 你感觉不舒服的时候你就来两片。
1: 嗯，
0: 但上午吃早晨吃啊，
1: 没错。
0: 嗯，那正确的吃法就是跟大家说了，早晨的时候你不管吃那个中式的早饭，还是其他的一些就是像
1: 面包片啊，
0: 对，你都可以
1: 三明治啊
0: 夹在里头。
1: 对，
0: 如果你喜欢吃包子或者是粥，那更搭了。
1: 对，
0: 嗯，当个小咸菜就吃了。
1: 嗯，
0: 早餐吃这个姜是非常好的，它应该它是可以顺应咱们阳气生发的。
1: 嗯，
0: 每天两到三片就可以了。如果大家中午吃，或者是你觉得空口吃稍微还是觉得不那么喜欢，你就可以用它来炒菜或者是炖肉。
1: 对，
0: 嗯，做成调味料也是可以的。
1: 嗯，
0: 做完调味料，嗯，它姜味没有那么重了，你是可以在吃饭的时候把它吃进去的。
1: 而且我觉得醋泡姜的醋应该这个都是可以，比方你蘸一些饺子啊，
0: 可以
1: 干一些面条啊，
0: 可以可以，
1: 是不是？
0: 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有一部分的朋友咱们要注意哈，尤其就是阴虚容易上火的朋友，还有就是现在口干呐、咽痛啊、便秘的朋友，咱们要少吃。
1: 嗯，
0: 胃酸或者是胃部有一些不适的，咱们一定不要空腹去吃。
1: 嗯，
0: 还有就是提醒大家，孕期或者是吃药、服药啊，或者是儿童啊，咱们一定要谨慎的去吃。嗯，
1: 没错。那夏天呢，我们就是按照刚刚跟大家说的啊，正确的来食用一些姜，那对身体啊驱寒祛湿还是非常有好处的啊。
0: 是的，
1: 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又要和大家说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李楠春晓祝大家晚餐愉快。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健康娱乐广播，欢迎您继续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明天的16点我们
0: 不见不散。

0: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1: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0: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1: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0: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1: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0: 他应该去B1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1: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2: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1, 2, 3

0: 幸运场你的心情我来演绎，欢迎大家来继续的关注和收听，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夜间两个小时的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我是江湖，在每天晚上的这个时间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若是爱上你，便问什么原因。
0: 在每天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可以在我们的节目里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发布您现在所在地区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寻人寻物啊，或者是有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夜间在这个我们的电台要想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络，同样呢也可以来和江湖聊一聊您今天此时此刻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同样呢也可以来直接的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 8581 5588

又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了，每当在这样的夜晚当中，似乎我们每个人的心情都是思绪很烦乱啊。静静的夜晚，星星落满天空，照在太阳照不到的地方。有的时候会躺在床上啊，突然睡不着觉啊，会想起很多。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找生活的真谛。忙碌的奔跑和追求，不如放慢脚步，细细的去品味，讲述生命过程的精彩，领略心灵成长的滋味。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共同的听漫步人生路，希望每个人的人生都能够如此精彩。

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寂寞里守望春天，在春天里守望爱情，在寂寞里守望温暖，在温暖着守候着友情，在夜空当中守望电波，在电波里守望着真情。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夜空守望着。欢迎大家在收听直播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您的心情。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

0: 夜空守望着黎明，正如灵魂守望着梦想；冰雪守望着阳光，正如生命守望着希望。谁曾迎面走来，
1: 忍不住我
0: 谁竟离你而去。

0: 用真诚倾听百味人生，用关爱点亮如水夜空。
1: 很想你，
0: 人生的路上希望总有好运相随，能够有快乐相伴，共同来听爱相随。

轻轻的声音穿过茫茫的夜空，轻轻的真情温暖寂寞的寒冷，轻轻的关注让今夜多一些沟通，轻轻的理解让今夜多一些宽容。站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是向左还是向右，生活就是一个选择接着一个选择。

0: 心无影有无。
1: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全天2个小时的夜间陪伴节目《星空剧场》。
0: 看那东南西北风。
1: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秋风落叶，他说：江哥晚上好，想点一首《信仰》。有的时候确实像你说的还迷茫，不知怎么去选择向左还是向右，也许天秤座的人总是这样的犹豫吧。我是一个感性的人，希望在以后的生活当中能够变得理性一点吧。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

0: 去哪儿？
1: 等等我。
2: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2: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2: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3: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明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0: 喧嚣归于平静，当浮躁归于平和，让我们打开尘封的心灵，在别人经历的选择当中去找寻你的人生轨迹。微信听友龙他说想点播一首《忘情水》，这是一首老歌了，很多年没有听了，当我们再次听到经典的老歌的时候，也许会在这里面找寻到你的曾经，憧憬着你的未来。这里是 FM 101.9，一路江湖正在为你直播的星空剧场，感谢大家继续的陪伴和守候。
1: 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日复一日的忙碌和奔波，是否让你忽略了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人和事儿？不期而至的挫折和失败，是否让你的心有些冷却？激情不在，其实真诚和爱就在身边。风雨过后，阳光依旧灿烂，相伴生命的旅程，分享着爱和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听评书，品人生，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最专业的评书频率。
1: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全天最后的一档直播节目，也是我们第二天开始的。

第一档的节目啊，在十二点交替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间节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有着独特的含义存在。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点播歌曲，传送祝福，或者是来和江湖聊一聊你的心情故事。生活犹如一杯浓咖啡一样，我们品尝着它的苦涩，也体味着它的香醇。也许生活当中苦恼太多，可能是自己的心怀胸怀不够开阔，幸福太少，也许是我们还没有细细的去品味。来听我们的微信听友菲儿点播的这首张碧晨演唱的《龙》。

里是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往事有眼泪，有欢笑，有等待，有失落，有痛苦，也有收获。
1: 有很多的东西，
0: 它是珍藏在每个人生命当中独特的风景。把这些拨动你的心弦的故事用文字记录下来，在每个月末的时候拿出来去想一想，我们将会体会到不一样的感觉。

生活或许总有那么一些时刻让我们委屈，有的人被老板批评一句就闹情绪要辞职，有的人被朋友背叛就冷眼待人不再信任，有的人感情失败就觉得爱情是一场骗局。我们常常哀叹人间不值得，不值得我们去付出和努力，不值得我们付出真情，这些委屈如同尘埃落在心头，让人感觉到沉重。但问题是，真的存在无忧无虑每天快乐的人生吗？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有八九，委屈就像一件破旧的羽绒服，总有鸭绒想跑出来，招惹一身的麻烦，让我们难堪。但这种窘境就像眼里的

杀手一样，有人磨出泪水，有人磨砺出珍珠。人间到底值不值得，完全取决于你面对委屈时候的姿态。有人说吃泡面就觉得委屈，有人倾家荡产都觉得可以从头再来，有人被人辱骂心里记恨三年，有的人被人诬陷笑一笑就翻篇了。

生活与感情陷入苦境，有时是无可奈何的，但如果连思想和心情都陷入困境，那就是自讨苦吃，苦上加苦了。所以不要去咀嚼委屈，也不要有受害者的心态，静下心来思考委屈的原因，要么提升格局超然待之，要么远离烂人烂事，物理格局。人间是如此的值得，大好河山值得，美味佳肴值得，父母爱人的关心关护更是值得。不要因为一时的阴霾就去放弃追逐耀眼的阳光，真正的不值得是面对挑战时候的放弃，是遭遇挫折时候的退缩。我们不要轻易说不值得，而是要学会从中找到值得。

0: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1: 星空剧场，和您共同追忆曾经的往事。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2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亲情故事，想要和江湖来聊一聊，或者是想要点播歌曲、传送祝福啊、路况发布，或者是寻人寻物，紧急的事情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联系和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当中来直接的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或者是来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一部热线电话0431858155888。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啊，他说胡哥好，不要说我的名字啊，收听你节目很长时间了，很喜欢，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陷入深深的痛苦当中，希望得到您的指点迷津啊，这倒谈不上啊，就是互相的沟通啊，互相交流。因为我不是什么爱情专家，也不是什么感情学者啊，所以大家呢，这个就是有的时候可能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儿了，当我们把这件事儿说出来之后，可能也许我的话语呢，能够给你起到一个安慰、宽慰的作用啊。他说，我是一个42岁的单亲妈妈。在我35岁离婚1年之后，有一个小我10岁的男孩疯狂地追求我，我们谈了7年的恋爱，期间感情一直很好。

然父母坚决反对，但是他给我提供了很大的情绪价值，很懂我，所以我不畏世俗眼光，一直跟他热恋当中。他是做生意的，情商很高，但与我恋爱的时候没有钱。我前几年工作稳定，有一定的积蓄，人显得年轻，所以我们在一起没有什么违和感。他有很多挣钱的想法，我基于对他的感情一直都是我在投资，而且给他打开了我们所有我可能成就的人脉。

他开过火锅店，修理厂，广告公司，农家庄园，城南小工程，但是因为一些原因以及他遇到生意不好，就守不住管理问题，他的创业都没有成功。去年本来跟着爸爸上学的我家的孩子出现了抑郁的状况，我与孩子爸爸商量搬到了另一个城市专职照顾孩子。我没有了工作，前面的积蓄也被赔光了，我和男朋友过起了聚少离多的日子，但我内心坚定，对我们的感情也很相信，虽然离得远了，但是感情依然很好。去年底他不小心摔断了腿，但是因为我的孩子没有人照顾，家里人不帮忙，所以我们约定一个日期我去照顾他。谁曾想突然出现了一位女性合伙人，这个女的当面告诉我他们已经在一起了，我很气愤。这期间一个多月，我和男朋友分分合合四五次，但是他主导想分就说我们分手吧，又舍不得又说其实我特别的爱你。前一阵他去了海南看货源，本来前面约定我们两个一起去的，一周就回来，但是他却一个人买了机票就走了，至今未归。后来得知那个合伙人就在当地，他们认识了五个多月了，知道他挣钱亲切找投资，所以一直用钱憋着他。他给我打了最后的一通电话，意思就是虽然一生只爱我，之后就都是利益了，但是他太想挣钱了，太想证明自己了，电话通知我分了手，之后拉黑了我的电话和微信，消失了。我被断崖式分了手，他无缝衔接了。我近两个月真是生不如死，我患了重度的焦虑，每天都是一具行尸走肉，虽然设立了目标，但是行动力不足，每天24小时脑子里都是他，不受控制。我知道我是恋爱脑，现在落了个人财两空的惨局。我有别的方式可以联系到他，但我死忍着没有和他联系。我也知道不论时间长短，他肯定还会回来。最可恨的是我还在为他着想，他还欠我的钱，我不知道是等还是忘。

这个男人呢是不值得你去等待的，忘了他才能够过好你自己的生活呀。每个成年人呢都希望找到一个靠谱的伴侣，一起去向往着幸福的方向走。可现实的情况呢，就是有些人是很难实现这个目标的，因为从选择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注定未来不会幸福。如果说幸福是彼岸的话，我们的伴侣就是载着我们驶向目的的船只。

夫的彼岸。其实你根本不知道，这艘船实质上是一艘满是裂痕的破船，它不断的漏水，而你不但付了船票，还把自己的全部的家当用来修补这艘破船。最后你发现钱都花光了，可是船还是一如既往的在漏水啊。更可气的就是这艘船还要你赶紧下船，他要载着新的乘客去远方了。仔细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我们有的时候都想说要怎样去看清楚一个人呢？突然想到孔子说过的一句话：视其所以，观其自由，察其所安。看清一个人，要观察他去做一件事情的动机，再观察他如何的去做，在做这个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安安心心。那么如此观察的话，那么这个人却怎么隐藏得了呢？你男朋友拿着你的钱，依靠着你的人脉去创业，没有智慧，没有定力，所以做不成一件事儿。那么你说这样的船除了消耗你之外，怎么可能载着你去到幸福的目的地呢？稍微聪明一点的人都知道，得赶紧弃船上岸了，财产没了，起码人还在，不至于掉入水中活活的淹死。更何况岸上还有你的孩子，那个缺少母爱急需要你照顾的孩子正在忧伤地敞开着双臂等待着你去拥抱。沉迷于温柔陷阱七年散尽家产的你，有的时候要该回头了。所以你要庆幸自己现在上岸了，你要感谢他的父母当年坚决去反对你们这个在一起去结婚，我觉得他们才算得上是你的再生父母。你要感谢这个无缝对接的女人，是她把你从这艘船沉船上赶了下来。所以有的时候就像我江湖刚刚说的，别去怨恨，感恩吧，庆幸，也别难过和焦虑。其实你很优秀，不到40岁，只不过就是遇到了一个不靠谱的人，导致人财两空。你只要把自己的内心打扫干净，就一定能把孩子照顾好，就一定能够重新的干出一番事业。到了这个年龄，别把太多的精力放在爱情上，你更应该把孩子抚养好，把自己照顾好，孩子身心健康，人格健全，自立自强，你晚年的生活大概

0: 人生在世，天天天，日月如梭，年年年，
1: 一步步评书。
2: 可是武则天立这个碑呀、啊，没字，所以叫无字碑。
1: 一段段历史。
3: 八月十五在长安城举办五科场，开科取士。
1: 风云际会，英雄辈出。
4: 历史上呢，被称之为叫二圣武。执政临朝，
1: 忠臣奸佞，善恶分明。
3: 奸臣张邦昌一心想当大楚皇帝，
5: 崔文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出朝那可了不得了。
1: 全天24小时大时段评书播放。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倾情奉献，全力打造吉林省第一评书频率。您想听的爱听的都在这里。
6: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7: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0: 夜又静静地来临了，无边的孤寂又笼罩着我。寂静的夜空依然挂着几颗孤星，在明亮的月光下显得很暗，但仍然固执地放射出属于他自己的光亮。
1: 星空剧场，让您的午夜不再寂寞。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首先呢，在节目开始的时候，看到我们的微信听友心愿，他说：“江华晚上好。”当一个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的时候，或许心就累了，也就不再去抱任何的希望了。有的时候感觉到心里很苦，仿佛承载了每天的全部的压力，也不知道懂我的那个人在哪里。有的时候越发的感觉不想去接触了，

0: 虽然不知道你经历了什么，但是能够感觉到似乎你在以往的感情当中受到了一些伤害。一个男人对女人的伤害不一定是他爱上了别人，而是男人在女人有所期待的时候是让你失望的。
1: 压不住心里的魔，无力诉说，抱着
0: 一个女人，当需求一次次的被漠视，当想法一次次的去被质疑，当委屈无处诉说，当压力无处化解的时候，那么我想心累可能是在所难免的。身累了，有的时候可以休息，但是你的心

0: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不理诉说，保持沉默，执着的我一错再错。
2: 心累的时候啊，当初的那份爱就像一束花的凋零，一片海的沉寂，总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女人只有真的不在乎了，才会默默不语；只有真的无所谓了，才会无话可说；只有心真的被伤透了，也许才会沉默无言。心太累的时候，似乎连觉得争吵、争执都成了多余。因为对一个女人，她知道多说无益，而且不能够去解决什么问题。说不出来的痛是才最痛的，流不出来的眼泪才是最冷的。泪流干了就不会再流，心伤透了就彻底死心了。真正想走的人只不过随便穿了一件平常穿的那件大衣就离开了。女人的世界和男人的世界有很大的不一样，女人的世界里大多是红尘琐事，一个细微的举动可能就会惹得女人伤心和失望，对于男人可能只会一笑了之。和自己心爱的女人相处，是最需要的就是去体会、去感受对方的情绪，能够和她感同身受的去在一起，给对方降低生活带来的压力。所以男人不能够去拿自己的世界观去对待身边的女孩，而是要用女人的思想包容她、关爱她、理解她，最大限度地去理解她的无理取闹，也不要去反驳她，这可能是最好的解决方法。感情从来不是一个人的独角戏，而是两个人的双人舞。感情只有在相知相惜当中不离不弃，只有在相依相守当中历久弥新。往后余生，希望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珍惜，所有的感情都能够经得起岁月。
1: 我小时我，
2: 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这里是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3: 寂寞的人总会用心地记住生命中出现过的每一个人，于是总是在夜深人静时想起他，在每个星光陨落的晚上，一遍一遍感受自己的寂寞和孤独。不要因为寂寞而错爱，不要因为错爱而寂寞一生。星空剧场陪你共同追寻幸福人。

0: 我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金子啊，他说有人心疼的时候，眼泪真的才是眼泪，否则只是带着咸味的液体。
1: 让我措手不及，
0: 被人呵护着，撒娇才是撒娇，要不然就是作了。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遇到好人吧。来看小雨啊，他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总要懂得静而不争，万般随缘。生活中的许许多多的事情，其实早已经注定。

好了，看我们的微信听友安安啊，他说关关难过关关过，夜夜难熬夜夜熬，生活有万般的苦，只有自己知道，主动给的是偏爱，伸手要的是施舍，庆幸的是学会了不再伸手去要幸福，一切靠自己。

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群当中啊，李小闹他说用顺其自然的心态过随遇而安的生活，养好自己的身体，管好自己的心情，做自己喜欢的事儿。有的时候自己要强装坚强，用微笑掩饰着内心的疲惫。生活当中每个人都要扮演着各种的角色，承受着家庭和社会的

好，继续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李李啊，他说刚和朋友聊完，听到了节目，说出了我的心声，感谢江湖哥每天晚上的陪伴。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说到一些互动话题的时候，真的可能会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会有感同身受的一种经历啊。无论是我们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听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找寻到自己的曾经的身影。但是无论你身处何地，无论你心情如何，你要知道生活是很现实的，在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你依然要去面对，所以我们要去及时的调节心态。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星空剧场节目，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人越是经历了悲欢离合，越是明白生活中琐碎的日常和踏实的守候更让人心安。心动只能维持一阵子，心定才能一起一辈子。成年人的世界里，合适真的比喜欢重要。星空剧场陪您聆听四季。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

0: 这里是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我都会在电波的这一端等待着您的到来。
1: 拨开天空的云，
0: 稍后呢，让我们听完这首歌，来回复我们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一段心情故事。

0: 去哪儿？等等我。
1: 放开我，我说过了，我们结束了，你不要再缠着我了。
0: 我们两年了，就这么结束了？
1: 你真的太幼稚了，已经给过你无数次机会了，你从来都没有珍惜过我。
0: 是我没有珍惜过你，还是你根本就没有爱过我？
1: 你还是这么幼稚，我以后再也不想看到你了，放开我。
2: 每一个不懂爱的人都会遇到一个懂爱的人，然后经历一场撕心裂肺的爱情。后来不懂爱的人慢慢懂了，懂爱的人却不敢再爱了。每天午夜23点，主持人江湖与您心灵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您的心灵驿站，回忆的。

0: 这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法守着。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梦雨，他说江木哥好，听你的节目很长时间了，每当心情低落失眠的时候都是听节目陪我度过的，最近遇到了一个问题，想听一听你的意见。我29岁，我老公32岁，5年之前朋友聚会，我们在 KTV 认识的，我们属于一见钟情吧，他长得挺帅气的，给人的感觉也很亲切，当然我也不差，他当时刚从一个地方辞职，没有工作也没有收入，一个月之后我们在一起了，我才知道他没有钱，所以今后我就几乎不花他的钱，反而会借给他钱。我让他去找工作，他决定去学健身做教练，他在北京学了半年，回来之后一个月工资确实拿到了7000，后来我们结婚了。我家里

里是城市的，他家是属于郊区吧。结婚的钱都是他家里准备的，他们家给了10万首付买了个公寓，结果房子还没有交付就烂尾了。这些我都不嫌弃，我怀孕了。他做健身教练期间与一个女会员勾搭上了，他叫女会员姐，还备注小妈。他们互相关心，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送药买饭。不出意外，我生完孩子回老家坐月子他就出轨了。半年以后我才发现，夜夜失眠，痛苦，心痛，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哪里不好。生完孩子暴瘦，体重不到100斤，那个时候我还爱他，然后就原谅了他。接着他就辞职去北京买货车开车，我又用我仅有的钱给他，让他去为我们奋斗。这一年半我看着孩子上着班，我妈妈和婆婆两个打游击战来回看孩子。在北京他坚持不住了想回来，我就同意他回来了，但是他用的信用卡还是欠着钱，而且没给家里带来任何一分钱，我和孩子全是靠我那点工资。他回来之后找了一份工作，每天就是工作，孩子也不管，回家就是数落家里乱，要不就是看手机。我下定决心要多挣钱。我们小区正好有传媒公司兼职，我每天坚持着早上7点多送了孩子去上班，晚上下班去直播，晚上12点才回家，每天硬着头皮去上。刚开始我经常跟老公说我的一些事儿，他不耐烦不愿意听，后来我也不再说了。慢慢的我们越来越沉默，直播3个月之后，我在直播间遇见了一个人，他和我老公一样大，未婚，做工程。我觉得他的思维比我老公成熟很多，不会轻易的去做任何事儿，对待家庭价值观也很好。他和我不是在一个城市，我们聊得越来越多，越来越习惯，慢慢的他的关心惊喜随之而来。我用了9个月的时间把账还完了，可是我的心好像给了遇见这个人。我和我老公吵架越来越多，他一生气就离婚，相逼踢门拍桌子辱骂，他要看我的手机，如果不给就扇我的巴掌。这个期间他其实也没有闲着，和女同事一起吃饭，让女同事给他带孩子，和女同事互相关心，已经超出了正常同事和朋友的范围。我忍受不了，坚持离婚，我就搬出来了。我想要带着孩子，我又怕我不行，孩子如果给他，他更带不好，而且孩子非常想和我在一起。我和遇见的这个男生素未谋面，我把我的事情讲给他听，他说他很心疼我，愿意帮助我。他说如果我们能够走到一起结婚更好，会帮助我带我的孩子。我感受到他很爱我，也很注重细节。我现在已经不直播了，他就每天跟我电话视频，过节发红包，我需要什么都会给我买回来，给我点外卖。我说如果我们结婚了，让我过去去他那边，他一定会给我个保障，还会给我在我的老家买套房子。我知道我自己也有些问题，不该在婚姻当中出现这个问题。我也和丈夫坦白了，说有大哥喜欢我，我也有好感，我是想挽回这段婚姻，想让他捞我出来，但是现在就是他把我越推越远。

的脸。首先呢，我很理解你目前的这个处境和心情啊。你的不幸呢，应该说是提醒着很多的听众朋友，选择自己的另一半一定要慎重吧。选择丈夫或者说选择妻子，真的不像我们买衣服那么简单。衣服不合适啊，可能扔了就是了，换了就是了。丈夫不合适就会影响一个人。

0: 的情感、心理、家庭，还有经济各个方面啊。所以和不合适的人长期生活在一起，很容易引发争吵、冲突，还有冷战。所以这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失望、焦虑、抑郁这种这个随之而来的心理问题。那么在经济方面，如果说丈夫无法承担家庭的经济责任，可能会迫使你承担更多的经济责任，甚至是需要寻求外部来帮助去维持你们的生计和生活。选择丈夫不慎重，走向离婚的可能性就会大大的增加。离婚不仅说带来情感上的伤害和痛苦，还可能涉及复杂的法律程序，还有很多的财务纠纷，对双方或者说对你们的孩子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回到你的问题上啊，就是说你和你老公的这个婚姻现在已经出现了很严重的问题，你也说过他多次出轨，对你的关心和支持是不明显的，而且还有一些这个家暴的行为啊，这些都是不可容忍的。你有权利离开这段不健康的婚姻，去寻找自己的幸福。如果你决定离婚，你需要保护自己和孩子的安全和权益。如果你老公有家暴行为的话，那么你应该及时的去寻找法律上的这种援助，同时你也可以去找一个靠谱的律师去了解很多的这个现实的问题，比如说离婚和财产分割的相关的法律规定。离婚之后呢，尽量为孩子创造一个稳定生活的安全的这个生活的条件和环境，尽量去多陪伴孩子，给予积极的这个鼓励或者说是支持，让你的孩子知道无论你们发生什么，你都会在他的身边，尽量的降低家庭冲突对孩子的影响。第三呢，就是说至于你认识这个在直播时候啊，在直播的时候认识了这个所谓的大哥啊，从你的描述上来看，他给你带来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但是你需要注意的是什么呢？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建立在虚拟世界当中的，还没有真正的见面和相处过。你也说过素未谋面，虽然说这个直播上的大哥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温暖和希望啊，或者说给你上过很多的票，但是你也需要谨慎地去对待这段感情，毕竟网络是虚拟的，不要去轻易地做出你的决定。所以说你可以去多了解啊，多去这个了解他的背景啊，他的真实的一些情况，看看他是不是真的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那么不管说今后谁去做你的丈夫，你都要去汲取第一次结婚时候婚姻带给你的教训，所以你也需要全面的去考虑对方的个性、脾气、价值观、生活习惯、家庭背景、职业前景等等等等，就是所谓的很多的方面吧，去深入的去了解和沟通，这是对你自己是负责任的。所以说只有通过真诚的或者说慎重的选择，你才可以增加婚姻的这种稳定性和所谓的幸福感，为未来的共同的生活去打下坚实的基础。所以最后呢，江湖哥想和你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无论你今后怎样去选择你的路，今后去怎么走，你还要明白一点，就是说靠谁其实都不如靠自己。所以我希望你往后的生活是乐观的，努力的去提升着自己的生活能力，无论离开谁，你都有能够独立生活的这种资本。谢谢你收听我的节目。
1: 夜深了，我还为你。
0: 这里是 FM 101.9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由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如果你有自己的心情故事啊，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不方便说的话，对亲人不能说，对家人不便说，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这样的江湖就会可以看到您的这个留言了啊。你可以用匿名的形式给自己起个名字啊，这个我就会看到了。下面让我们来休息一下吧，听这首歌叫做我想大声告诉你，这是一首老歌了啊。

好，来看我们的微信听友九月啊，他说说出了好多我现在的心情，自己克制着自己的情绪，沉默是我最好的发泄。闺蜜有两个，但是没有一个能听懂我的心事儿，我也不愿意讲，因为他们不懂，所以选择沉默。

小的时候啊，我们特别的爱和别人分享，我们每天有什么样高兴的事儿、难过的事儿，都会去和别人说。但是当我们真正的长大了，你才会发现现在越来越喜欢沉默了，什么事儿也不爱发朋友圈了，也不爱去和别人说了。人最难过的时候，可能真的什么也不想说，什么也不想做，只想静静的一个人待一会儿。可能身边有很多人会和你说啊，说这个假如你有什么烦心事儿啊，记得找我说说话。但是你每次心烦的时候，打开手机看着一长串的联系人，却不知道应该找谁。想说的话总是在编辑好又删掉，或者是当电话接通的那一刻，你听到对方的

声音突然间就不想再说了，无论别人问什么你都说没事儿，挺好的。这个世界上有些心情只有自己懂，无论你怎么去描述着自己的感受，别人理解的都是表面。有的人觉得你不够坚强，有的人觉得你太过矫情，有的人甚至还要在你的伤口上去撒盐。曾经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说为什么人长大之后会习惯变得沉默了，或许就是因为我们开始懂得，即便你说的再多，依赖在身，能够帮你的人却寥寥无几。沉默有的时候是无话可说。也许有一天，当我们面对过去那些悲伤的情绪都能够得到释怀，所有的纠结、犹豫和迷茫却不再成为你心底的一块石头。当你走过了最黑暗的隧道，就不再惧怕什么黑夜，你会更有勇气去面对以后的种种，也更有信心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无论是苦还是乐，你都要去学会自愈，然后默默的努力，像一颗星星一样闪闪发光，给所有人一个惊喜。

里是 FM 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夜间情感节目星空剧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1.9健康娱乐广播，青春主持江湖与您快乐相约，欢迎您继续收听。

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在每天晚上的23点到凌晨的1点，有江湖正在为您直播的两个小时的午夜陪伴节目星空剧场。欢迎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可以和我们的听友来聊一聊您今天的心情，或者是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点歌曲传送祝福寻人寻物啊，在夜晚的时候有特别着急的事情紧急的事情需要在媒体当中来发布的话，都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取得互动。再次的重复一下我们节目的互动方式，您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来搜索江湖的全拼音再加上数字1019，

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您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老师做客，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那其实说到这个病啊，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哈，但如何保护哈，那今天我们就要好好来说一说了。如果说你有腰椎间盘突出方面的一些问题啊，有腰椎管狭窄方面的一些问题呢，现在呢就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了。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把您的问题告诉我们就可以，或者说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就可以了哈。现在呢，李老师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你好，李老师。
3: 你好，主持人。
2: 嗯，
3: 我是来自吉大三院脊柱外科副主任医师李野。如果你有腰椎间盘突出和腰椎管狭窄等疾病，欢迎大家来咨询。
2: 嗯，好啊，今天其实我们交流到的这个话题是两个病，是不是？
3: 对，因为太相关了，
2: 太相关
3: 了，
2: 没
3: 法分开，对，没
2: 法分开哈。
3: 对，
2: 那太好了，今天我们就一勺把两个事儿都解决了哈。那么腰椎间盘突出啊，很多人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哎，这腰突了，简称腰突嘛，腰就不得劲儿了，很多可能就到随便找个按摩的地方去按一按等等，但这个其实我们是不可取的哈。
3: 对对对对，
2: 啊，这个腰椎管狭窄呢，其实更是这样哈。今天呢，专家也是通过了几个病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第一个病患情况呢，是做过最年轻的腰椎间盘突出手术的患者，是14岁的一个女孩哈，她是微创啊椎间孔径手术。那这位朋友是个啥情况呢？
3: 哎呀，这是已经好多年前做过一个小，在我印象中就是做过微创椎间孔径最年轻的一个孩子，也是做腰间盘突出里最年轻的14岁的小女孩。小女孩特别瘦，然后她是经常练舞蹈，可能跟这个有关系，就经常下腰啊，然后这个外力，这个屈曲外力过大，然后她发生腰椎间盘突出，逐渐出现这个受不了了，然后经过我的接诊，后来决定这是个达到手术的程度了，然后做了，给她做了一个腰椎间盘突出手术。所以说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理论上是年龄越大，20岁以后这个间盘开始蜕变了，然后这个我们得这个病的几率就大了，但是在实际中呢，